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3000欧啊，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1: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2: 是你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3: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0: 啊！哎呀妈，黑龙江啊！
3: 谁是小曹老师？
1: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3: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0: 真是黑龙江的吗？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4: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3: 盖章，你是东北人。
0: 这段掐了，别播了。
3: 满嘴跑火车。
0: 哈尔滨欢迎你们，没事去玩啊！去旅游吧啊！
3: 哈尔滨再见。
5: 哈尔滨再见。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烧到杯沿外侧了，
2: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3: 哇，好神奇！
2: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顿产生的热量更多？
4: 热上呼，
1: 起立，加油！
4: 热，
2: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6: 练了一个晚上，
1: 我的智商是吧，
6: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1: 好，
3: 哇，好神奇。
6: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1: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6: 怎么叫差多了？
1: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6: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1: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6: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1: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6: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烧了，
1: 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

0: 特的火柴头。
1: 哇，还在燃烧，
0: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1: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但是
0: 非常坚挺。
1: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1: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郝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2: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0: 没断？而且
2: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的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于它的燃点，它就不会往下继续烧了。
0: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2: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是烧过去了，
0: 一路烧过去
2: 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0: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1: 来吧。
3: 这是要玩什么？
0: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3: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5: 时间到，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了 A？
6: 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它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0: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7: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它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那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0: 你体重多少？
7: 30公斤。
0: 所以我们得加4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1: 我也是孩子。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1: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0: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1: 你得
0: 多少？
1: 69。
0: 我是55。
3: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0: 所以

0: 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1: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0: 我们上秤吧，
1: 好吧，
0: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豆的。你介意吗？
2: 我不介意。
0: 来，上来吧。
1: 好，来。51.
0: 51吧，就算51。
1: 好好，
0: 小妮
1: 来
0: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1: 69。
0: 谁说69？
1: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0: 我们算你71吧，70。
1: 71。
0: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3: 没事没事没事，
0: 121、122左右。
3: 这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0: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1: 好，
0: 我们给你们吊上这个安全保护装置，然后你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
1: 好，
0: 好吗？
1: 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走吧。

我觉得导演组你们这样很不好，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实验是需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块做的，我愿意。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带好我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的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宁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

0: 人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1: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0: 哎呀呀，哎呀，
2: 绳子已经松了。
1: 我右边的这个吊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倪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吊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3: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1: 好，那个控制吊点的师傅，右边的吊点再松一点。
0: 哎呀呀，哎呀！
4: 好，
0: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1: 好，萨老师，四个吊点都没有问题。
0: 好，
1: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0: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吊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尼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吊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吊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儿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三、二、一，开始。慢一点，对，你俩一定要保持默契。

0: 小凡，把
1: 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2: 小心，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这个人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一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啊啊！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

0: 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0: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区。
0: 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0: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2: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哎，
2: 这个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3: 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脚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2: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殿，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1: 对，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2: 提要求，对，
1: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2: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2: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筑业，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
1: 对，
2: 就是说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
4: 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信心，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
1: 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0: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0: 对，
1: 这个你能用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哦，你试试
0: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0: 这是为什么？好，
1: 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他真的在转。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2: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1: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2: 对。
1: 我的热能、热量？
2: 对啊。
1: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2: 对啊。
1: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1: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3: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管。

0: 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顿产生的热能更多，该对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1: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0: 实验题目为十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 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人队， C 难分伯仲。
1: 请作答。
2: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撒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1: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进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3: 对，
1: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4度，
1: 已经有雾了。

0: 倒计时两分钟，
1: 非常稳定。
0: 五、四、三、二、一，震动！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
1: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实验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搜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并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1: 还在上升吗？
0: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1: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1: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求求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0: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哥们，赵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1: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8、9，
5: 一起喊小撒加油啊！1、2、3。
3: 1、2、3。
5: 听不见。
3: 加油！15，
1: 我觉得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3: 坚持住！
5: 我们现场的朋友陪小撒一起动，好不好？来吧，大家都动起来！

0: 坚持，坚持住，坚持住，准备好，
1: 大哥，这没影子，你直接干我吧。
0: 来，我也看，来啊！哦，我们要热量，热量。呜呜，
2: 哇！好，
0: 别看这个龙哥，
2: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
0: 加油，萨老师！呜
3: 呜，来呀，萨哥，
2: 赶紧跳，
0: 萨老师！
2: 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
4: 小萨来个前滚三，
2: 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
0: 加油，
2: 来开始，走，
0: 坚持，来高抬腿，我们继续，
2: 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26.4度。
5: 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0: 来，果然已经涨到了27度。
5: 哎，我们这里面好像已经产生雾气了。最后2分钟，
0: 最后2分钟，
4: 加油！
5: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确实是病猫。
2: 目前室内温度已经到达27.7度，耶！
0: 七，加油！
5: 耶！
0: 19，哇，20，换什么？
5: 再这这这高抬
0: 高抬腿，
2: 温度已经到达28.1摄氏度，
0: 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5: 加油！
0: 5、4、3、2、1，哇！
2: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气球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4: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6: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4: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7: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8: 哪个买的？
9: 5、4、3、2、1，
1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

0: 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5: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卫士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是
6: 你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4: 啊！哎呀妈呀，那不像啊！
8: 谁是小曹老师？
5: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7: 你沙愣呢？你快去开门去！
4: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7: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5: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7: 盖章，你是东北人。
4: 这段掐了，别播。
7: 满嘴跑火车。
4: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顺利无妨。
7: 哈尔滨再见。
9: 哈尔滨再见。
10: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5: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0: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1: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5: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明显感觉天长了？
1: 是的。
0: 然后风也暖了。
1: 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哎呀，要是家门口也有片荷塘，可以捉捉萤火虫，闻一闻荷花香，太美好了。所以那种对夏天的期待一想起来，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柔软。
0: 哎，所以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肯定是荷塘月色，让我们一块儿用歌声找回那份悠然自得的小确幸。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80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挨骂也开心。
0: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阳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7: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7: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6: 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陪陪她，比什么都强。

0: 这样的你我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夏天了，心里头特别向往大草原，就想去那种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地儿，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风吹过来都是自由的味道，我也特想骑马跑一圈，或者就躺在草地上看看云。我点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就当给自己先过把瘾吧。
1: 既然暂时去不了，那咱就在歌里出发，对不对？咱闭着眼听的话呢，也许草也绿了，风也来了，还把机票钱给省了，是不是很划算？
0: 就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心理安慰。哎呦，
0: 你们俩挺会算账是吧？那就把这首唱起草原的歌安排上啊。那怎么样能够坐地日游30000里呢？就是闭上眼睛，把窗打开啊，感受到没有？前奏已经响了啊，风已经吹过来了，各位深呼吸，准备出发。
2: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点小 work 留言说，以前总想着专门请假去远方旅行，后来发现每天上下班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段小旅程。我把带上音乐去旅行存进了车载音乐，一上车我就放。堵车那就当多看会儿城市的风景，红灯那我就正好跟着哼两句。这么一想呢，上班路上也好像在旅行，心情就好多了。
6: 哎，我以前也是老想着，哎，等我休假了我去玩儿，对吧？然后等我钱攒够了我再放松一下自己。后来你发现就是等这个字儿就太讨厌了，对吧？你可能哪儿都去不成，还不如像这位朋友一样，把你的方向盘呢就当成你旅行的这个船舵，是吧？然后把车里边播放的音乐呢就当成我们旅行的背景音。你可以想象着，哪怕是堵车啊，哪怕是去完成一个不想完成的任务，你都把这个行程呢当做是城市的探险，多好，对不对？
7: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
6: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好不好？在家里的地板上放上一袭白纱，那就是海浪；躺在沙发上，那就是小岛。我们旅行的音乐马上开始，带上音乐去旅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陈先生，你脱下。
2: 3000万。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分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

0: 跟着一成风，他一直没停。
1: 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五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龙式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写猛龙式，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星星是早回来的零钱，早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8: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9: 你要打架吗？
7: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9: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7: 啊，法棍上面。
9: 对。
7: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
10: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11: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2: 我也算第二个奖，
13: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4: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13: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5: 未来可期，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0: 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2: 好。
3: 我
2: 六
0: 四。四号，恭喜恭喜。
4: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4: 大学老师教的是
5: 西班牙语。
4: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5: 16年。
4: 16年呀！
5: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
3: 他是武汉人。
4: 武汉人，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5: 融入了。
4: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5: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4: 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那
4: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5: 谢谢。
4: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5: 好，
4: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5: 请大家帮帮我吧。牛。
3: 真的吗？
5: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4: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5: 不会再害我吧。
4: 牛，请准备。牛是
5: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4: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5: 我也是中国人呐，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4: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3: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4: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5: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4: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5: 谢谢，真
4: 的，
5: 谢谢。
4: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5: 谢谢。
4: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5: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3: 小心刺激。
5: 我属龙，我开龙吧。
4: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5: 我也希望。
4: 龙。
5: 好，龙，
4: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的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撕，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在武汉吃个饭。
1: 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2: 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2: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2: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2: 特别好，
5: 非常有用，我在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现在
2: 会，
0: 真的会。
2: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2: 冯州来自港。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2: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数好吗？
0: 数，请准备。数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啊！
2: 加

0: 声音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0: 厉害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都热了，应该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婆婆，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
2: 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6号门
0: 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龙，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
0: 是吧？
1: 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4: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4: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3: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这
3: 一切。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3: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5: 肯定会说继续。
3: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3: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3: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5: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3: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3: 对，
5: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3: 啊？什么？
5: 你的小扇子？
3: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mini扇子，
5: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3: 太可爱了。
5: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3: 来，
6: 欢迎你！希望。
5: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6: 好。
3: 六。

0: 真的管用哎，
1: 管用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0: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哎呀，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了好运、哎、是吗？开开开开开开开一只山山山，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1: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2: 送给我什么？
1: 先送给你吧。哇，
2: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1: 哈，这是专门。
2: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1: 我这样
2: 真好，真好
1: 了解。
2: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1: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2: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存在的权利。
1: 就是比如说哪些？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2: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1: 我喜欢比较热闹的。
2: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1: 对。
2: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1: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哦，
2: 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那会儿啊，
3: 娘子啊
2: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1: 五年，断断续续的。
2: 才五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2: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1: 十岁。
2: 十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1: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2: 纯净无瑕，
1: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2: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哎
1: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2: 好，马，请准备。二号门，1000元的加油。
1: 可以，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

0: 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1: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0: 对
1: 对，
0: 它的样子像，
1: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0: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1: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0: 对对对，我画画。
1: 可以看吗？
0: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1: 不错。

0: 过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1: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
0: 雪下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1: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2: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1: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一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2: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1: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1: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只
1: 要是知道歌名就行。
2: 好，下一个，
3: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2: 《雪绒花》。
3: 确定吗？
2: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3: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2: 是吧？
3: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4: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2: 对，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狐狸精。
1: 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

0: 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0: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2: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0: 他有求助，没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
1: 你老叹气啊，
2: 这个很难是吧？
1: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3: 那就是演员。
4: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1: 求助亲友团是吗？
4: 对，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4: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1: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5: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1: 接受这个答案，
4: 闭着眼睛接受。
1: 闭着眼睛接受，
4: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4: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4: 啊，是吗？
1: 当然
4: 说呢。当我想起你，
1: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3: 这压力太大了。
1: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几年，
4: 非常喜欢。
1: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4: 我喜欢豆腐。
1: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你应该有很多喜欢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4: 其实没那么多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不好意思。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哇！
0: 哎，你别呀、啊！
2: 来了，我完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

0: 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1: 来
2: 来来来，
0: 这次换个方向啊。
3: 好，
2: 散散散，
4: 我好我好我好，
0: 集合！哎呀，又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2: 有。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5: 哎，来中国几年？
6: 十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5: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啊，
2: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哎，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吧。
1: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2: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2: Le ciel est si brumeux, mais je t'attends heureux. Habite à chaleureux sur dix mille lieues.
1: 好好听啊！
0: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
2: 《青花瓷》，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tes yeux me sourient。
1: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3: 谢谢天琪，谢谢，
4: 加油加油。
3: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是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4: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3: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4: 2年。
3: 他求婚了吗？
4: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3: 他所以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4: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5: 太小了，天哪，
3: 这缘分。
4: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3: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
3: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4: 蛇。
3: 请准备，记好吗？祝你好运，
4: 谢谢。
3: 1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4: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
4: 呀。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4: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4: 吉，非常不逻辑，回答正确。

0: 声音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

0: 就是我在中国十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1: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0: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嗯，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2: 贵州的辣椒。
0: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嗯，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嗯，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2: 我也习惯，
0: 我的未婚夫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嗯，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1: 啊，法棍上面，
0: 对，
1: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0: 中法合璧，
1: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啊，
0: 是辣椒
1: 吗？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0: Oh my god, OK。
1: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酱，
0: 很好吃。
1: 你探索一下。
2: 我也想要。
1: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十二。
0: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1: 没事，你有求助。
0: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1: 兔请准就烫了哈，不敢了。兔请准
0: 背爸 OK
3: 可以
0: 完全 OK，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怎么还呜？
3: 是这个。
2: 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3: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啊！
6: 我。

0: 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2: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1: 对，
2: 学医的博士，
1: 没错，
2: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恭喜，
2: 你这吧，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2: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3: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2: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2: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2: 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1: 对，
2: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2: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2: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2: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吧？
2: 非常感谢。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啊。
2: 猴，
1: 好，
2: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开始干活。嗯，
2: 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4: 人听得清晰。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3: 来，
4: 热腾你我的心，等等，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吗？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0: 几个字儿？
1: 没离开过，
0: 没离开过，四个字儿，能行吗
2: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百分之百。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1: 分开旅行。
0: 哎呀，太难了吧？
1: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2: 哇，这个太难了。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
1: 呐、啊，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5: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5: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挑战不太行，因为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就追求这个等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6: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6: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7: 与子同袍，
6: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7: 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1: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哦，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1: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6: 真的是。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7: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1: 好。狗请准备。

0: 唱
1: ，Well
2: Well Well Well，
3: 慢慢想吧。那那
1: 那那，是这个吗？
4: 是这个吗？
2: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
5: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6: 帮帮我。
1: 可以吗？
0: 好，我帮助你。
2: 求助就直接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1: 你们觉得呢？
7: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1: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8: 另外两个没有啊？
9: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1: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哦，
0: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1: 中药缘，
0: 中药缘，
1: 很重要的一个啊，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10: 我！
0: 救救
10: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冤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1: 三，
2: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1: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2: 第二个
1: 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三生缘，
0: 三，二，
1: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1: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大
1: 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1: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胡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3、2、1。

0: 你好，
1: 哎，
0: 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4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知道了，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女士。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
2: 哎，战英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不住地交错。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5: 汗如雨下，
4: 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王菲，
2: 王菲，
4: 王菲，王菲，王菲，王菲的歌，
0: 十。间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是杨明琪。
1: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2: 没有，
1: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0: 梦中人。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1: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1: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0: 是谁会在泉州就看了你一眼，
3: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但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租都上品紫林浩道的山。

0: 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1: 未来可期，
0: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1: 谢谢谢谢小尼哥。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9: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开门大吉。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儿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
1: 个，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5: 我是点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7: 大家好。
6: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8: 大家好。大家好。
6: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6: 哪句？
9: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6: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对。
9: 在晨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6: 哪句？
9: 瞎分析有个啥用
6: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帝都

0: 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1: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1: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1: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2: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4: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5: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6: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5: 接触过这个笛子。
6: 笛子？
5: 对对对，业余
6: 的。学过哈。啊，
5: 对对。
7: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3: 矿泉水桶。
7: 矿泉水桶？
3: 是的。
7: 大的吗？
3: 对。
7: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3: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7: 哦，拿它当打击乐。
3: 对。
7: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3: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7: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3: 竹笛。
7: 竹笛。哦，
6: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4: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0: 后座发出声音？
8: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4: 是可以吹响的。
6: 啊，
0: 吹那个座啊？
4: 对。
7: 哎呦，
8: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5: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6: 啊，
0: 吹这个鞋、我讲
7: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1: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3: 我是竹笛老师。
1: 好，二号呢？
4: 我是一名幼师。
1: 啊，三号呢？
5: 我是自由职业。
1: 啊，
7: 自由职业，
1: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5: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4: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6: 哦，给小朋友表演过？
4: 是的。
6: 是吧？
7: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4: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0: 管子？
4: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4: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0: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4: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0: 扫把
4: 啊，都

0: 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1: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0: 哦，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啊、对，然后就是
1: 吹扫把，
0: 啊、对，是的，
1: 孩子吹笛子，
0: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3: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4: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1: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5: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0: 是的，
6: 是的。
5: 啊，太巧了。
1: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6: 黄瓜，
1: 黄瓜，
7: 黄瓜，
0: 土豆。
1: 三号，
8: 莴笋。
5: 莴笋，
8: 是的。
7: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6: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7: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6: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7: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6: 啊，对。
7: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6: 是沧海一声笑。
7: 哒哒哒哒，
6: 是的，是的，是的。
7: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0: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7: 啊、哦，
0: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7: 土豆吹流行歌曲，
0: 它音色不一样嘛。
7: 那三号，您这个莴笋，
8: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7: 哦，
8: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是。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8: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1: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曹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
9: 三号，三号，三号。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7: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就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10: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7: 哦，有道理啊，
10: 对，
7: 有道理。
10: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1: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2: 我也觉得是三号。
7: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2: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1: 那你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的。
2: 嗨，还是亲家的。
7: 哎，
2: 后边的。
1: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2: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呦，
1: 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8: 不用伸，
7: 他不用伸，真的。
1: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0: 我摊牌了，我不是。
2: 啊
5: 猜
2: 都没猜对，
7: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他是我刚教的，啊，这些东西是我做的。啊，
0: 一号怎么了？
2: 啊！哎呦，那就是他嘛。哦，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哥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哈、啊，特别重、
0: 哦，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
1: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2: 吹哪儿啊？
3: 刚才谁说吹个后座来着？哎，
0: 真吹后座啊！
1: 哇，
2: 好厉害！
1: 哦，
0: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了？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哦、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

0: 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3: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0: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5: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6: 2000块钱啊？
0: 不，1900。哎，
6: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4: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0: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4: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0: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4: 那个兜呢？
0: 我给你看，没。
4: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0: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5: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2: 100张的100块。哇，
5: 10秒钟点多少？
2: 一捆一百张。
7: 100张。
6: 1秒10张。
5: 我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1: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5: 那三号也可以喽。
3: 是的。
5: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6: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1: 我练了有20年。
6: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1: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6: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1: 2年左右。
6: 每天都要练吗？
1: 差不多吧。
6: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1: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7: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2: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7: 你受过伤吗？手？
2: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啊，
6: 数钱还能数伤了？
2: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6: 划破了哈。
2: 对。
7: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3: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6: 集训。
5: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6: 就是数钱的方法，
2: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5: 还有花式点钞，
2: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0: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2: 对，扇面的也有，
7: 往回怎么抓？
6: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3: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6: 多指多张。
2: 多指多张。
3: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

0: 那我擅长的话是四指。
1: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两张叠在一起哈。
2: 对。
1: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0: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1: 也会出错。
0: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
1: 哦，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0: 会有。
2: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啊。
3: 太难猜了，哎呀，
4: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5: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4: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6: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4: 三号，
0: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3: 要肌肉，
0: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1: 哦，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6: 我今年45岁了。
1: 二号呢，多大年纪？
6: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1: 三号呢？
0: 我今年36了。
4: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1: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4: 经验越丰富
1: 啊。对对，
4: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0: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2: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0: 会的。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三个都挺像，
3: 太难猜了。
1: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7: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2: 年轻的，二号。
4: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7: 算呗。
6: 那我来选。
2: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4: 好，来，金飞，
2: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1: 那是一号，
4: 都像。哎呀，
1: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4: 好，陶老师，
1: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是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4: 好，小分析，
8: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4: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9: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7: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2: 都够专业，
7: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1: 太像了。
4: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6: 三号比较危险。
4: 好，来，请准备，3、2、1，开始。
2: 哇，好快！
10: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1: 多少？
4: 7秒。
2: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8: 是，他现在最慢。
9: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4: 您多少张？
6: 98张。
4: 98张。二号。
6: 95张。
4: 三号。
0: 96张。
4: 数忘了
0: 啊。不是90，我看一下，减8，不是减7，93张。
4: 93张是吧？
0: 嗯，
4: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2: 有点紧张。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6: 95张。
4: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8: 95张 ，OK。

0: 94张，
1: 错了，差一张。
0: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2: 手滑了。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3: 98张，
0: 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
0: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0: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0: 三号呢？
6: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2: 哦，一个单位的。
0: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5: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0: 三号呢？
6: 啊，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0: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5: 对。哦，
0: 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7: 很厉害了。
0: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4: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0: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2: 真的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4: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4: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4: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4: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4: 对，
0: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4: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0: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7: 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哎，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3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8: 不着急
7: 不着急，
8: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10: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11: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3: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11: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13: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11: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13: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11: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11: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

0: 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嗯，
1: 好，了解哈。
2: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3: 大概有75公分高。
2: 75公分，
1: 高一倍啊。
3: 对，对，
1: 不止呢。
2: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3: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2: 练了几个月。
3: 对 对, 对。哦，
1: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3: 高跷难。
2: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3: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嗯，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2: 摔倒、
3: 摔跤、
2: 摔跤，
3: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1: 嗯，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3: 我今年是69。
1: 哇，69，
3: 对对。
4: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南京的。
4: 啊，南京。
3: 对对。
4: 三号呢？
0: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哦，
4: 一号小朋友呢？
5: 地道北京人。
1: 地道，
4: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1: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4: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5: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哎
1: 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2: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5: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2: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5: 75厘米。
2: 也是75厘米。
5: 对。
1: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5: 我高。
1: 哦，你高。
4: 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4: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0: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4: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3: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单用。啊、
4: 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2: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5: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2: 练习。
1: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5: 各大公园啊，各大公园。
1: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5: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1: 是雕塑公园吗？
5: 还有
1: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啊？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嗯，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2: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3: 一般在20几分钟。
2: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3: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2: 也经常掉。
3: 台上1分钟，台下10零1功啊，就要靠练。
2: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0: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4: 这时间还差挺多。
1: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嗯，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5: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1: 1个小时是吧？
5: 对。
1: 好，二号，
3: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1: 就坚持不住了。
3: 对对对。
1: 好，三号呢？
0: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

0: 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1: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0: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1: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的很多一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2: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3: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4: 这不一号啊。
1: 他这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2: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1: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4: 啊，到底几？
2: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1: 你。二号我不太。
2: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4: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2: 孙姥姥。
5: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2: 对呀、啊，来分析师。
6: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2: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7: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8: 对不起，
2: 这就走了。
6: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2: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1: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9: 一号。
6: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10: 你行吗？
0: 行。
1: 他们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10: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11: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0: 来呀！
4: 啊，这是啥？
1: 这也是空竹吗？
11: 先看大不大。
0: 大。
11: 跟我脑袋比。
2: 不大。
6: 啊！
1: 哇！哦，不错哎！哇，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来，
2: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4: 真棒，
1: 太帅了！
11: 一指禅，
6: 好，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2: 好，
1: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跷去了，
6: 踩跷去了。

0: 台上没敲啊？
1: 哦，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2: 大爷来了。
3: 大家好，
0: 好。哦。
3: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0: 很考验臂力。
3: 天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0: 要太帅了！
3: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去！
2: 太不容易了。
0: 好，所以真正会踩高跷走空途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4: 谢谢大家，谢谢。
0: 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中国空中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
0: 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5: 对，
0: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3: 对呀、啊，
5: 给我们上了一课。
2: 对，
0: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4: 对对对，
0: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4: 对对，
0: 嗯，非常好。
6: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0: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4: 杂技空竹顶杆。
0: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3: 好稳！哦
0: 哦哦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5: 节节高。
0: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3: 好，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有，棒！啊，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4: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0: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14。哇、哎
4: 呀，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0: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3: 这个没见过。哦，
0: 啊，同时转起来了，
5: 太厉害了，
1: 太帅了。
0: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3: 还能单手转，
0: 不错不错不错，
5: 漂亮。
0: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4: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4: 对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4: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5: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7: 我们还是零的。
0: 不着急，
1: 姥姥
0: 加油。
7: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

0: 还记得你的原唱
1: 啊。
2: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1: 马玉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4: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5: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请先听音频。
7: 好吧，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嗯，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又来这套。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让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听这首歌。
4: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2: 对，
0: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5: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5: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3: 谢明耀老师。
4: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3: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的。
3: 对，
4: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0: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4: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3: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2: 嗯。那个马玉
3: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3: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0: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4: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得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3: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6: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7: 我是唐山人。
6: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
7: 哦，
6: 这简直是，哎呀，
0: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6: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6: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7: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6: 哦，提名也很棒的。
4: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0: 嗯，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1: 那怎么给陈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啊。
2: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1: 身高、形象、气质、
2: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0: 白色。
2: 二号呢？
3: 灰白色的。
2: 好，一号呢？
4: 粉色。
5: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2: 有。啊、
5: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啊、哦，
4: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5: 好，问问二号。
3: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5: 爱来
2: 爱
5: 去
2: 啊，爱来爱去啊。
5: 嗯，好。三号呢？
0: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5: 再见习惯。
6: 哎呀，太难猜了。
5: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1: 好好好，
2: 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6: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4: 我今年42。
6: 42啊？
4: 嗯。
6: 二号呢？
3: 42岁。
6: 一边打。三号？
0: 42岁。
7: 甭管谁问。都42，
5: 我也42岁。
6: 嗨，04年是吧？
2: 对，
6: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0: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5: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1: 脱颖而出，
5: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2: 太好听了那歌，
5: 你都认不出来吗？
2: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看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6: 也太难了。
5: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3: 要靠蒙啊。
1: 我觉得一号他像，
6: 哎呀，就蒙一回吧。
2: 对。
5: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我先来。
6: 豁出去了，
1: 姥姥都不信你了。
6: 豁出去了，哎呀，
7: 没劲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5: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9: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5: 好，金飞，
1: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2: 只能这样了。
5: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对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4: 哦，这样啊。
1: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2: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

0: 报纸。哦，
1: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1: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4: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3: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5: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6: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弄？
5: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啦，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哦，各种渠道都有。
7: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4: 11年前。
7: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4: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7: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8: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哦，
7: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0: 简报、
7: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0: 没有。
7: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20年了。
7: 20年？
0: 对。
7: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4: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7: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4: 几十块钱。
7: 姑娘你说。
8: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7: 三号哥哥您说说。
5: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1: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5: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7: 多，是吧？
5: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1: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5: 对，是的。
9: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哎，
5: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9: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5: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哇，
1: 2000多平方。
5: 对。
6: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4: 有过
6: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5: 没有就没有了。
4: 对呀、
5: 看缘分。
8: 看缘。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4: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6: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9: 了。我是42年的，
4: 说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有。

0: 收到。
1: 49年的新吗？
0: 不行，
1: 很旧了，已经
0: 很旧很旧。
1: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0: 烘干，然后除霉。
1: 3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3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3: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4: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1: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0: 但我怎么觉得是2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3号？晨曦，
6: 多少
5: 啊？
4: 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啊。
3: 好，场上3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随他，我觉得3号，
7: 我就一了。
3: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1: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3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
0: 有，
1: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我也想选3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1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3号，我选3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1号搏一搏。
3: 好，陶老师选2号的原因是
0: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3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嗯，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3: 姥姥，
5: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0: 那倒是、
3: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3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5: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4: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1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1: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4: 对，
3: 那我们3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8: 我是真的，啊？哦，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9: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3: 好。
9: 不是，我是假的。啊？
10: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3: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0: 有没有反转呢？
3: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5: 谁是真的呀？
11: 幺三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3号
3: 啊，真是3号啊！也请另外2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12: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3: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3: 谢谢2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3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湖南长沙。
3: 刚才介绍说现在攒齐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2: 对，是的。
3: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
2: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几报爱好者组织。

0: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 对，
0: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2: 对，
0: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2: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
0: 哎，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2: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
3: 啊、
2: 都会送给大家了。
0: 哇、啊啊、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5: 哇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0: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
4: 哇，真是，
5: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4: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6: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5: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哦，
2: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5: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2: 对，
0: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5: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0: 好有心啊，
4: 太珍贵了这个。
0: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丽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啊！
2: 好，谢谢大家，
5: 谢谢，
6: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
4: 谢，谢谢，太感谢了。
0: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们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0: 振兴，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2: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1: 好嘞。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2: 谢谢。
1: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拜拜。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7: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4: 叮叮叮！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8: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9: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全部为世界首映，是金爵奖主竞赛历史上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今年共有三部华语新片入围，分别是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纸盒藏谜》，文淇和倪虹洁主演的《燃烧吧爸爸》，尹昉、王一通联袂主演的《大西洋》。本届电影节将放映超420部中外影片，超1500场放映，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三大单元。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上影节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全景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
4: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届电影节联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长三角5座城市，并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展映周期延长至6月28号，闭幕后一周集中回放获奖与热门影片，最大化满足观影需求。日前线上开票15分钟即售出25万张，影迷热情高涨。
5: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6: 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3: 此外，本届电影节首办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展出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上海国际电影节与电视节数十年发展脉络，展期至7月20号，免费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同步亮相，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延伸电影文化价值。
7: 启动。
3: 近日，第二期中国作家驻村计划启动仪式在四川成都举办。活动以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为主题，来自全国的23位知名作家将深入四川各地乡村，深挖巴蜀地域文脉与时代变迁，用笔记录新时代四川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此次采风队伍阵容雄厚，包含2位茅盾文学奖得主、9位鲁迅文学奖得主。

0: 作家们立足乡土深耕选题，围绕地域历史城乡建设，创作实力与行业引领作用突出。我想这个驻村计划对真正有志写作人来讲，当他们住了10天半月以后，我想他们一定会自动的把这个时间延长，直到他们觉得是自己满意的作品。
1: 作家们立足乡土深耕选题，围绕地域历史城乡建设、民俗人文开展创作，后续优秀驻村作品将择优汇编出版。现在的乡村已经完全实现了脱贫的乡村，人们更追求的是精神生活。那么我们驻村就是要发现这种时代之变，人的精神之变，把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品质呈现出来，留给历史，也留给未来。
2: 近日，翰墨禅林笔韵生辉，唐辉书画雅集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本次展览是北海公园建园860周年系列重点文化活动。本次雅集集中展出画家唐辉近年创作的80余件书画佳作，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全方位展现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与笔墨造诣。
3: 我背后这张呢，画的是这个中轴线，不光是画北海，把前面的景山啊。 也放在这个绘画当中啊，主体呢当然是北海的白塔，它打破一种时空的一种自然的排序，变成了一种三段式的构图，平远、深远、高远，这里面全都有。这张画是比较典型的我的焦墨的处理的方法，色彩用的不是太多，因为这个主题可能更多的要赋予一种它历史的一种积淀的这种感觉啊，更苍厚一点。
4: 唐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深耕国画创作多年，其山水画承袭范宽、黄公望、沈周、石涛等历代名家笔墨精髓，形成以焦墨立骨、淡墨复韵、淡彩增色的独特艺术语言。
5: 唐辉在山石山峰的勾勒上用素墨，用比较苍劲的笔法，同时在淡墨淡彩的渲染中。 使这些素墨的语言啊更加融为一体，特别有丰厚华滋的这样一种艺术的美感。他的很多作品都题为苍山，我想一个苍字大概能够提示我们他在山水画这方面追求的是更加博大的、有力量的。
3: 但是又是有温度的，特别体现了大自然蓬勃生机的这样一种意境。这个展览在北海公园的禅福寺举办，皇家的园林有丰厚的历史，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那么同时看到。
6: 中国画的这种欣赏的一个场景非常有情境。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央歌剧院慰问演出活动近期走进新疆的克州、喀什、和田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准的文化惠民演出。首场演出在共筑中国梦中拉开帷幕。
7: 节目既有红旗飘飘、灯火里的中国等传递家国情怀的经典曲目，也有打起手鼓唱起歌、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极具新疆地域特色民歌。
8: 谢谢艺术家们把这么好的演出送到我们身边。
9: 最大的感受就是拉近了跟民族之间的距离。
8: 能够把经典艺术传递到边疆，是我们每一个。
9: 基层工作者的荣幸和使命吧，也受到了观众们特别热情的反响，所以特别特别高兴。
10: 在喀什，艺术家们还走进当地文艺团体，开展声乐专项培训，文艺工作者们一起切磋技艺，体验民族乐器与特色舞蹈，深化文化交流，
11: 感觉到他们对音乐的热忱。 特别特别的激动，能跟他们将来之后有一些合作，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的这个美声歌剧，是我们应该要去身体力行的事情。
12: 日前，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举办。 展演不仅有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为上海观众带来了19场高水准的戏曲演出，还举办了街头戏曲快闪、戏服与妆容体验活动，吸引着市民游客参与互动。

0: 我很喜欢融入地方文化嘛，我有时做音乐，但是我的乐器都是西方式，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作为一个东西文化的一个就是 bridge 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音乐无国界，在作品的精神上、情绪上能够达到共鸣的器乐，我都很愿意去尝试。
2: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奖项自1983年创办以来，见证了数百位优秀戏剧艺术家的舞台绽放。此次展演集结了16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选出10部经过市场和行业双重检验的优秀剧目，既有昆剧《牡丹亭》、黄梅戏《女驸马》、京剧《锁麟囊》等经典，也有贴合时代审美的原创剧目。展演邀请国际戏剧专家全程观摩。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对话世界已有数百年历程。早在18世纪，元杂剧《赵氏孤儿》经传教士翻译传入欧洲，引发伏尔泰等多位欧洲作家的改编热潮。20世纪30年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将京剧带到美国、苏联，其革新理论和艺术实践对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放映。
3: 那我是觉得我们越剧的《梁祝》更符合于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我们这个剧种的演绎模式优雅，能够引起更多人们心目中精神层面想要的那种美好。
2: 粤剧名家吴凤花在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工作的40年里，不仅将《梁祝》《狸猫换太子》带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积极将外国经典移植到粤剧当中，拓宽粤剧题材的边界。2001年，吴凤花主演粤剧《马龙将军》，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一经首演收获满堂彩，被业内称作中国版粤剧《麦克白》。
3: 因为我觉得把世界名著中国化

句话，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尝试。所以当时去新加坡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奔着麦克白来的，他有一个好奇，越剧怎么演，我们从剧目上打破一条鸿沟了。

0: 豫剧名家李树鉴的代表作《成英救孤》于2013年登上美国纽约百老汇舞台，这也是继梅兰芳京剧访美之后首部登陆百老汇的中国地方戏曲大戏。从2001年首演至今，海内外演出已超过2100场，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广豫剧走出国门的同时，李树鉴还主动招收海外留学生、外籍戏曲爱好者为徒。
1: 我收了10个国外的弟子，我说你拜的不是李树鉴，你是崇拜的中华优秀传统戏曲。哎，所以我就认真的教，也非常不容易。你像他想学豫剧，他首先得学会说河南话，学会说河南话以后，他得学会豫剧的唱腔，学了以后他再学表演。下一步我准备把我这个外国的弟子组织到一块，演一场整台剧目，尽量推到海外去。
2: 我80年代出国也去了好多国家，我们当时其实对传统文化呢走出去还没有过多的信心，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我们在欧洲演出特别的轰动。你比如说我们的鬼院杀生里的那个吐火，这就是我们秦腔所独有的表达，因为李慧娘她是一个复仇的女鬼，我们当时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被外国友人誉为美丽的东方复仇女神。
3: It's my very first visit to China. I'm amaz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that I see here, by the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by the training, and everything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a theater.
4: 然后他台上的人物穿的服装都是根据身份来穿的。
5: 我们那个白色呢，我们是像西方一样都是代表纯洁的一个意思，白马将军这一类的一个形象。我们下面蓝色的这部分呢，我们代表的是大海，上面绣了一个我们中国龙的一个图案啊，然后龙是在天空中翱翔。
3: Even I took photos of the refrigerators for the costumes, so that I send it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Bulgarian theater to see how the costumes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4: 我们现在呢，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会给我们剧院最年轻的一代演员提供一个演出和实践的场地。我们就这个空间就是以我们第一任院长周信芳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全年也会有很多。
6: 上海京剧院成立于1955年，它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的院长周信芳就带着他的一个京剧院的团队出访苏联，和当地的文化学者、戏剧家进行交流，而且一个话题就是民族艺术怎么样在世界之林当中去生存，或者说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0: 上海京剧院在祁派大师周信芳的带领下立足传统，放眼世界。2005年，上海京剧院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京剧版《王子复仇记》成功首演。
4: 丹麦

0: 的皇室政要都来观看了，好像丹麦全国有39家媒体都关注到我们这场演出。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戏剧走向国际，一种是把我们传统的原汁原味的介绍给观众，一种是通过跟一种跨文化戏剧的交流这种样式。
1: 搭建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平台，旨在贯彻落实振兴戏剧3年行动计划，在世界舞台上传播我们中华戏曲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此前，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时间短、成本高，收效微，很难达到 深入人心。那么，我们通过在地的国际化，针对外国留学生，针对我们的外国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常年的开展戏曲的培训、戏曲的导赏，进行切身的体验，进而让他们热爱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2: 戏曲名家走下舞台，坐下来聊艺术怎么传得远、走得深。 老外穿上戏服，学着兰花指，笑得合不拢嘴。厚重的戏曲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打破了屏障，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开心。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映照出中国戏曲跨越国界的生命力，正可谓是生生不息，越唱越响。文化时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

0: 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3: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有请主持人朱旭。
2: 严昌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

0: 谢，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恰恰。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叫叫，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叫。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庞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4: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3: 做神采振飞扬的自己。
2: 谢谢，加油陆战队，
1: 加油加油。
2: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邵涵带来篇章。
1: 谢谢。

0: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

0: 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都听见了。
0: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2: 开饭了，开饭了啊！
3: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2: 这是走，
4: 我们就要吃肉肉。
2: 好吧，好吧，
3: 你来吃鱼吧。
4: 真香！
3: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4: 我不翻，我不翻，我就不翻。
3: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它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2: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那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子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前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5: 我们此生只认做兄妹。
2: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6: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2: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3: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正好就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5: 我们在一起了。
3: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2: 出来吧，走吧，走吧。
3: 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
2: 走吧走吧，会会
3: 会会，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7: 再见了，鸟爸。
3: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0: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8: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0: 对，
8: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0: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8: 好的，
0: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8: 一定一定。
0: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8: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0: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8: 是的，
0: 慢慢的， 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

0: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1: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0: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1: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0: 肩上蝶。

0: 要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莫妙妙。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谢谢，
1: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2: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请
1: 再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2: 对对，你看我们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3: 我
1: 体育满分。你体育最好吗？
3: 体育满分。对，
4: 加几
3: 分？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1: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0: 他会把那单给落下来。
3: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1: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3: 特别喜欢。
1: 你踢吗？
5: 我看。
1: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3: 这真的是小将啊。
1: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边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3: 不行。
1: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6: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孝天。
1: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6: 5年。
1: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7: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1: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7: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1: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6: 清华。
1: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0: 情商太高了。
1: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5: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1: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5: 好好踢球，
8: 好好踢球，
5: 好好学习，
8: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9: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1: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9: 对，
1: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5: 这就不必了吧，
8: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1: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9: 可以。
1: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8: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1: 来，60秒计时开始。
5: 妙哥加油！
1: 妙姐加油！
0: 总监加油！
10: 加油！
5: 团长加油！
8: 都换人。
1: 余胜上！
0: 我来。
5: 卢老师。哎。可以。
1: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8: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对，四强。
5: 哎，抢到了。
1: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
5: 谢谢。
1: 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8: 应该可以吧。
1: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

0: 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五、四，给谁？三、二、一，停！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1: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yeah! ！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2: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霾，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3: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4: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5: 盐城队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加油！
7: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8: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9: 盐城
10: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1: 阿雷，歌声春南北，阿雷，青春永不悔。
10: 我是盐城 A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拉拉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2: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13: 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4: 盐城陆战队神采正飞扬。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0: 谢。
1: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

0: 我的杂技能起舞步。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贴心言情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

0: 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我已经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你，你现在只需要我一个人。
1: 三千万，对不起，三千万，对不起。
2: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3: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风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5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农诗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写猛农诗，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啊，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

0: 星星是找回来的零钱，找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8: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9: 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1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7: 啊！哎呀妈，黑龙江啊！
11: 谁是小曹老师？
8: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10: 你沙愣呢？你快去开门去！
7: 真是黑龙江的吗？
1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2: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10: 盖章，你是东北人。
7: 这段掐了，别播了。
10: 满嘴跑火车。
7: 哈尔滨欢迎你们去玩啊！去旅游的啊！
10: 哈尔滨再见！
13: 哈尔滨再见！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6: 很帅哇！
15: 我要学这个舞。
1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调电影《刘三姐》上映。这部集合了广西自然风光、山歌文化，充满真善美的作品一经问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个甲子风云巨变，悠扬山歌仍在回响。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典藏，重温这部明快动听的彩调电影《刘三姐》。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
2: 啊，快走啊。哎，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好，
1: 紧张。
2: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3: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4: 你赢了，你请我吃
5: 饭。对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2: 好多次了，
1: 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3: 我依旧很紧张。
0: 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3: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4: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
0: 嗯，
2: 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对，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2: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3: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啊，
3: 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订了一个鼓？
3: 我在他这儿订了一个鼓。
0: 贵吗？
3: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3: 肯定是看他训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
3: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好，
3: 音色很通透。
0: 哦，
3: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3天。
0: 你踩的？
3: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3: 对，
0: 踩3天。
3: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10来岁的时候
0: 开始踩鼓，
3: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3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3: 匠人精神。
0: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3: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3: 对，
0: 来吧，啥都会组合。
4: 那采访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妹妹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特别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的。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2: 美声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美搭好搭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意大利留学，
5: 学习声乐，
0: 辣条，
5: 努力了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在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丁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这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歌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说话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2: 我给铁柯南。
1: 铁柯南，
2: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1: 老猫你会给谁？
3: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1: 你的理由是？
3: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2: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1: 铁柯南啊，英喜怎么看？
4: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他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如果是英喜，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4: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
5: 回来吧，回来，
4: 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1: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6: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1: 你们呢？
7: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1: 好的，那谁先来？
7: 我们先来吧。
1: 你们先来。
7: 曾经失落是我失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8: 彩虹兄妹。
7: 我是哥哥田少鑫。
8: 我是妹妹汪静。
7: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8: 开心 啊。
7: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8: 对，
7: 咱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0: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嗯、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为每一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大太阳都得播。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四年了、嗯、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五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哦、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嗯、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啊、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啊、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去，出去，这属于淘汰。一起。
1: 爱心鸟飞走了，我的爱心鸟它还飞来的。
0: 收。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让我们一起摇吧。
3: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就没别的了。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很便宜，就是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2: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就海，就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你看，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啊。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十块钱
1: 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
0: 冲浪。
1: 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0: 或者深潜。
1: 深潜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0: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1: 您说，
0: 95折。行吗？
1: 9折。
0: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

0: 下就去。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2: 对，可以
0: 晚上加早餐。
2: 对对对对，
0: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2: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0: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2: 对，
0: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2: 快上来，快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0: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宝贝。
3: 舍不得吃，留给你了。
0: 哎呦，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3: 你不给跪了吗？
0: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3: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呀、
0: 啊？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了就擦地板，
4: 对，
0: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4: 我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0: 不好啊，
2: 表现不好吗？
0: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3: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0: 因为是她妈，
2: 童言无忌啊！
0: 因为是她妈，
2: 童言无忌。
0: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5: 马小静，我喜欢你，
0: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6: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我这。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文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你是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扎心。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的，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
1: 这么闪耀，
2: 也可以献祖，
0: 也可以献祖。来吧，先自报家门。
3: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4: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4: 对。
0: 但是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4: 嗯，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4: 咱们能不能就是
3: 定个规矩？
4: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3: 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吃。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4: 对
3: 对。
0: 好吗？
4: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5: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一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
0: 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是没有恶意哈。
3: 从一个跨过山河大海，这人海，我曾。

0: 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清最后两个字，就行。
1: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0: 对。
1: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0: 可以，
1: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0: 铁柯南招牌动作。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1: 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特别像，
1: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1: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0: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1: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
3: 那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2: 是个好演员。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

0: 有趣。那咱俩演一个呗。
1: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啊。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2: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2: 我也不知道该讲。
3: 好
2: 的，确
3: 实，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4: 可以啊，哇，
3: 好呀，
0: 来吧，
4: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4: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华，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3: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啊，
0: 能不？
3: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你这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1: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2: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3: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再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的心情是好困好饿，好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2: 可是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情。
1: 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必。散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0: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1: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0: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它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吧？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你鲜明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经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13: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12: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14: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
12: 哇哇，我看一眼，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

0: 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小庆，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1: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

0: 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1: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12: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13: 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14: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11: 啊！哎呀妈，那不像啊！
15: 谁是烧烤老师？
12: 完犊了，完犊了！
14: 你沙愣的，你开不开门？
11: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4: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6: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14: 盖章，你是东北人。
11: 这段掐了，别播。
14: 满嘴跑火车，
11: 哈尔滨欢迎你们，没事去玩啊，顺利无妨。
14: 哈尔滨再见，
17: 哈尔滨再见。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啊。
0: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3: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4: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4: 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5: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5: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5: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5: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5: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5: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6: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勤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4: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4: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4: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不，
4: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4: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4: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6: 爸、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6: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6: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7: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大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6: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7: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6: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7: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6: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7: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7: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7: 什么意思啊？
6: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7: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6: 我们家没孩子。
7: 啊？
6: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4: 我
7: 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6: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
7: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的多动症呢？
6: 是我
7: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6: 是
7: 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6: 是，
7: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6: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7: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6: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7: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6: 你跟他对，是有病。
7: 大爷，
4: 孩子，这孩子，孩子，这孩子，驾驭，不。

0: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0: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呵，
1: 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3: 老大嗨哈嚯嗨大大嚯，
0: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3: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0: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好，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3: 好好好，
1: 来给我给我。
0: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
3: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0: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3: 好，
0: 来，您坐好了。哎，啊！
1: 专家，你没事吧？
3: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0: 是，
3: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0: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3: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1: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哎，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4: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5: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1: 哟，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0: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1: 好，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3: 好。
0: 叫什么呀？
3: 广场杨丽萍。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3: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0: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3: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3: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0: 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3: 顶。
1: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3: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3: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
3: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3: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3: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3: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1: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3: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3: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3: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1: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3: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3: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耶
3: 啊，我有病。
1: 不是，哎，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

0: 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2: 爸，
1: 我
2: 别装了，
1: 别这露馅了。
2: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1: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2: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3: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2: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1: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陪也得陪我。
2: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2: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3: 哎，这不行了，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
3: 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3: 没事，
2: 拿着，
3: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4: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是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2: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4: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3: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4: 走吧。
1: 行，送
2: 那我让司机送送你。
5: 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6: 我不种。
5: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6: 我喜欢重金属啊。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5: 好好好好好，
6: 准备好了吗？
5: 好好好，哎，
6: 来啊，五六七走。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5: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6: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5: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6: 我咋跑调了？
5: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6: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哎，
7: 得要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5: 你看看他这是啥态度呀？不拍了。
6: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5: 哪有琴呐，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啊，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6: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7: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6: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5: 对呀，
6: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5: 组乐队，
6: 我要
5: 玩摇滚，
6: 我要。
8: 爸。

0: 嘛呢？
1: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2: 谁放的牌呀？这
1: 太大了。
0: 玩呢？啊，
2: 打扑克呢？
0: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1: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都玩啥呀？
3: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4: 行行行，
1: 慢点啊！
2: 哎，欧巴，我那贝斯
3: 别要了，
2: 我这有，来。给走哇，最新款的，
0: 慢走啊，师叔。哎，哈哈哈哈，
1: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0: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1: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0: 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1: 不可能，那正经的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0: 是不是？
3: 不能。
0: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1: 吃了。
0: 要吃了吗？
1: 吃了。
0: 马叔抢拍没？
1: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0: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1: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约会呀。
0: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先玩呗。
0: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0: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0: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0: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0: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这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0: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哎，
0: 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
5: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5: 哎，死不得。
0: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0: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5: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编。
5: 造。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5: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5: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5: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5: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1: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5: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1: Rock and roll。
5: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1: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
0: 学
1: 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聊就不行啊？
5: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0: 听听。
1: 我业余呀、啊、你。
5: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1: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5: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1: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5: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

0: 几双脚，倒几双脚。
1: 叔啊，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咋我们大惊双脚。
1: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1: 那你看点车啊。
2: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1: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2: 别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1: 好的，爸妈。
2: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1: 我说你俩少管我。
2: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1: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2: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1: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2: 姑娘，
1: 爸，
2: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我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0: 挂的。哎呀，
1: 别打我了呀！
2: 带红包没？
0: 没有啊。
2: 你看红包都不带，不行，我俩给你写个欠条吧。
0: 哎，不用。哇！啊！哈哈
3: 哈！他害怕没？
4: 姐，屋里没人儿。
2: 啊？啊，没人儿啊？那我估计是知道我要来，都吓跑了。
4: 姐，你刚才练的啥武功啊？
2: 飞天十三响。你手里拿的啥呀？
4: 我寻大过年来要账，空手不好。我听说张总那人挺狠呢。
2: 我说你咋这么怂呢？那他再狠还能狠过我呀？给我过来。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是来要账来了。你给我整的整出点气势来呀！啊，你给我狠一个，狠一个。
4: 不会。
2: 脑袋抬起来，小脖梗起来。哎，眼睛瞪起来，再睁大点。哎，嘴裂开，嗨，不够劲儿。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保持好这个状态啊！哎呀，你别冲我狠啊！哎，可咋整？昨天我就不应该遇着你，本来吧，我就看你怪可怜的，我寻思我帮帮你吧。你说今天本来休班，就把这身衣服特意又套上了。
4: 姐呀，我认为你不穿这身衣服更厉害。
2: 说啥呢？姐在这片这么多年，不全靠这身衣服了吗？在这条街上，唯一改变的是，姐老了；唯一不变的是，姐多老都好使。
4: 来了，姐。
2: 稳住啊，稳住。
5: 张总，人家等着要钱呢，你看这事怎么办？
6: 要什么钱？就他们还敢要钱？腿掐折。
5: 好，腿掐折，腿掐折。
6: 你俩谁呀？在我办公室有事儿啊？
4: 要钱的。咋的了，姐？不说跟他狠一个吗？
2: 狠你也不能瞎狠啊，
4: 啊！对，姐得你跟他狠是吧？
2: 我跟他狠是不是？
4: 我看行啊。嗯，
2: 行，那我跟他狠一个啊。嗯、以后那劣质白酒你就少喝，知不知道？喝这个，不伤身，祝你长寿。
6: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孝敬你的，咋地吧？哎、
6: 你这孝敬的挺豪横啊！我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你、啊？
2: 你给我闭嘴！跟谁俩客气呢？晒脸！镇没镇住他？
4: 镇住了吧？
2: 唱，
4: 姐呀！啊，钱的事儿没提呀？
2: 啊，对对呀、啊，还有钱的事儿是吧？啊，那不行，咱俩凑凑完了赶紧给你。
4: 我这是啥，姐？啊。他欠咱们、
2: 啊、我刚才都镇住他了，那你咋不吱声呢？
4: 我都让你镇蒙圈了。
2: 我镇他，你蒙啥圈呢？
4: 我寻你俩一伙的呢。
2: 哎呀，那姐这发挥好像有点失误了哈。没事，咱俩重来。
4: 行、嗯、姐，从踹门开始还是从打拳开始？
2: 就是从。
6: 你俩在那干什么呢？
2: 干什么呢？都没看出咱俩干啥来了、今天我就让他知道知道咱俩干啥呢。
5: 张总，逮着了。
6: 逮着就宰了吧。
5: 那几个人干这事儿他不专业。
6: 那要什么专业吗？那把眼睛一蒙咔一下就解决了。
5: 太狠了，张总太狠了。
6: 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过年好。呀呀呀呀呀
6: 别别别，这快起来了。不是你这年拜的我措手不及的，我没准备红包啥玩意儿呢。
2: 你准备什么红包？那要准备也是我俩准备呀、啊、是不是、啊、那样你带红包没？
0: 没有啊。
2: 你看红包都不带，不行我俩给你写个欠条吧。
6: 哎，不用。打住吧，你俩是来要钱的吧？
2: 那个不可能。
4: 姐呀、啊、这么的你跟他折腾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呀？你干啥去？
1: 不是啥，我钱我不要了。
0: 那咋不要了呢？
1: 姐，我怕你死这儿，姐。哎呀，
0: 我这回我肯定拿出气势，你放心。
2: 张总，所有的腿已经全部掐折，现在特别的平整。羊也宰了，已经下锅炖上了。

0: 玩意儿！我站起来，咱俩坐会儿。
1: 你坐吧，我可不敢。
0: 我啥也不是。小张啊，
2: 小张，
0: 你严肃点。这你长得方方正正的，你这企业干的也不咋地呀、啊。大过年的欠人工资不给，人家都要到这儿了，你也好意思啊？啊！再说，你说你左一番右一番，你给他都吓啥样了？啊！我跟你说，人家这是遇着我了，哎，我愿意帮帮他，过来收拾收拾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绝对不是拿我这身份在这压你、啊。
2: 你先稍等，我看你这身制服有点眼熟啊，你是小区的保安吧？
0: 看出来了。
2: 你们集团有个张总，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没见过，
2: 我就是。
0: 咋整？
3: 那张总，对不起，张总，我错了，张总。
2: 你先等，你回来来。你俩到底是谁要钱？
3: 他要钱。嗯嗯，哎，好好的。
2: 你要什么钱？
4: 我是咱们水产运输部门的司机，那个俩月都没开支了，快过年了，你能给我点不？
2: 水产？我们也没这个部门啊。哎，你是不是要找的是对面水产公司的庄总啊？
4: 不可能。我来的时候，人家给我写的条上面都搁拼音标了，支吾肮脏吗？
2: 你啥文化？这不支吾肮脏吗？拿着你这两瓶酒，我领你俩呀，找庄总要钱去。
0: 好。
5: 要不咱别上派出所了？
6: 那不行啊，那我10000块钱怎么办呢？你还呢？
5: 我还。
7: 庄总，啊，您父亲给你寄了封信。
5: 不看。
7: 遗嘱。
5: 念，
7: 儿子，见字如面，73岁的我自觉将英年早逝。
5: 呀妈，真能捅词儿啊！他英年早逝，家里那养那俩王八都让你给熬走。
7: 爸这辈子没啥大能耐。
5: 呀，你还没能耐？我6岁的时候就看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拉拉扯扯，你这辈子都没白活呀。
7: 爸这辈子不图功名利禄。
5: 你是不图功名利禄，捡了10000块钱欠欠的就上交了，不就是为了厂子给你那点荣誉吗？
7: 爸也没啥能给你的，给你个打火机。
5: 这啥意思啊？还要给我传递精神的火种啊？哎，
7: 等一下，张总，这信封里有10000块钱。
5: 一买还给我留钱了？
7: 不是留给你的。
5: 啥？
7: 儿子，把这钱交给这个打火机的主人，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他。嗯，
5: 把钱给打火机的主人。哎，你们看看打火机这色儿啊，这肯定就是当年跟我爸拉拉扯扯那女的给他留下的。哼，哎呀，这是余情未了，让我回去给他寻亲去。周培岩，你这么大岁数人怎么还能干这事儿？那你年轻的时候你得啥样啊？哎哎，我穿越了啊！哎哎，你找啥呢？
6: 我找周培岩，跟你有关系吗？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6: 前两天呢，我丢了个包，里头有20000块钱，让他捡着了，就还了我10000。
5: 不是，那你那意思是，那10000块钱让他给密下了？
6: 那谁知道了，咱也没证据啊，咱也不敢说呀。
5: 行了，我知道，来，老妹儿你坐着。哎，来。
8: 长得挺好看的。
5: 你不认识他吗？
8: 可以认识一下。
5: 这是失主。哦，
8: 女失主。
5: 什么女失主啊？人家是丢钱的失主，来找你来了。
8: 哦，那什么，我厂里有点事儿，你俩先聊会儿啊。
5: 你站着。你自己干啥自己不知道吗？来，你过来，来，你过来。
8: 他就是。
5: 你丢多少钱？
6: 20000呢？
5: 你捡多少钱？
8: 10000，8。
5: 那10000，那？
8: 是没了，就花了。
6: 你看见没有？就是他给花了。我说啥了啊？
5: 周培岩呢？周培岩，你要不要？

0: 掉个脸呢啊！老妹儿，这么咱们别在这儿说，咱们上派出所，好吧？
1: 对对，
0: 走，
1: 不是你上派出所，
0: 走，
1: 不是说什么呀？
2: 别别别别别，
1: 怎么又办事儿咋的？捡着人
0: 快点，
1: 怎么给人花了？
0: 走，你跟着跪啥呀？哦，
2: 我错了，我儿子病了。我跟我媳妇儿借了一大圈的钱，最后还是不够。那天我回家，我看边上有个包，我就给捡了。
0: 你这钱给你儿子治病了？老妹儿啊，那个，要不咱别上派出所了？
1: 那不行啊，那我10000块钱怎么办呢？你还呢？
0: 我还。说吧，微信还是支付宝？
1: 微信，你在我这儿有啥微信？我要钱。
0: 哎呀，不是，我钱，哎，来，我给你，你数数。
2: 兄弟，嗯，谢谢你啊。
1: 哎妈，这俩人真有意思。
2: 兄弟，有火吗？
0: 别抽了。对身体不好。
2: 那你那10000块钱我怎么还你啊？
0: 你儿子知道。
3: 喂，知道了，谢谢啊。
4: 周总。
0: 嗯。
3: 老爷子他已经。
5: 哎，是不每天晚上8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6: 没错啊。哎，
5: 那出去干啥去？
6: 干啥去？每天晚上8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哎呦，
7: 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5: 张大爷，哎，有事儿啊？
7: 有事儿。
5: 啥事儿啊？
7: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我怕。
5: 说吧。
7: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5: 你得就这么说吧。
7: 不是这个事儿，我
5: 说吧。
7: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5: 不要过分亲密。
7: 亲密？
5: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啊，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呢。
7: 哎哎，还真是。
5: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7: 哎，那不
5: 行，就在这儿说吧。哦，
7: 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5: 说呀。
7: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喽。
5: 没那么八宗事儿。
7: 没有，
5: 没有。
7: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5: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7: 哎，别的事儿没有了。
5: 没有，那都回家吧。
7: 哎哎哎哎，
5: 回去吧。
7: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5: 不会呀。哎，哎，张大爷，哎，
8: 我妈回来了。
5: 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7: 哎，我全听您的。
8: 哎呀，我妈成老头了哈。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妈！
5: 我的妈呀！你可吓死我了！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8: 快坐，快坐。哎呦我的
5: 妈呀！你咋回来了？
8: 啊，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5: 啥好的？啊，
8: 我哎。妈。
5: 哎。
8: 你打球去了？
5: 打球去了啊！
8: 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5: 男女混合？
8: 啊，男女混合啊，感觉不错呗。
5: 哎呀，忒带劲儿了。
8: 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5: 不累就是不累。
8: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5: 爱情？啊，谁跟谁爱情了？
8: 妈，那您说呢？
5: 啊。你琢磨着我去耐心去了，
8: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我呀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你看我从小没了爸，你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5: 这还行，我找吧，
8: 给我找个爸呀！
5: 胡说八道，
8: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你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这是啥？
5: 珍珠霜，
8: 还少俩字儿呢，少女珍珠霜。
5: 我恨那俩字儿。
8: 咋的？
5: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儿媳妇儿？
8: 妈，您媳妇儿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儿。

0: 你说这孩子，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1: 妈，我都听见了。
2: 听见啥？
1: 那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0: 我们活动去了。
1: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0: 对对对，那活动累了，那就不许坐会儿。
1: 那为啥要拿俩呀？
0: 俩，他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1: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0: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哦，
1: 我李大爷坐的。
0: 也不是李大爷，
1: 那是哪个大爷？
0: 就那个大爷吧。
1: 那个大爷咋
0: 的？就他叫梅大爷。
1: 姓梅的大爷，
0: 我多一个你废
1: 话。妈妈，你这是干啥？哎，妈，一点都不疼。
0: 不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1: 妈，
0: 别跟我扇脸。
1: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0: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3: 张老头。
0: 你说他这寸呢？
1: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把他让进
0: 来。
1: 还要亲自接见啊？
0: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了？
3: 是啊，我
0: 就这说吧。
3: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0: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1: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0: 我让他干啥？
1: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谈呗。
0: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
1: 妈，镜子不好，最好搬过来住我干啥？
0: 我跟您说呀，
3: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3: 哦，那太好了。
0: 不能不能，
1: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跟
3: 您这是干嘛呀？
0: 就这个吧。
3: 啊，
0: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1: 哎，对对对，
0: 我就跟这儿这么运动。
4: 您真的是，
0: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就弄你一个，你可真
1: 是。别回去，张大爷，咱研究研究，看这事儿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0: 办办办，你别走了，咱们说清楚。
3: 办什么呀？
0: 我叫你问，你问，
1: 你别生气呀。
0: 不是，你问，
3: 是什么事儿啊？
1: 那我都问了啊。
0: 问吧，
1: 张大爷，
3: 哎，
1: 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3: 没错啊。
1: 哎，那出去干啥去？
3: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
1: 嗨，
0: 您别不告诉他，您有啥你就说啥。
1: 晚上八点钟，干啥去？
3: 我们老地方见呢。
1: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
0: 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1: 对，见了面干啥？
3: 一块练呢。
1: 哎呀妈，这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0: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1: 不是，那一块练啥？
3: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着。
0: 哎去，你说单这时候你打屁呗。
1: 都这样了。
3: 刚开始时候没这样
1: 啊，
3: 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0: 哎，
3: 后来时间一长吧，
0: 我们就这样。哎，
1: 坏了，把我也裹进去了。
0: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
1: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0: 生活
1: 啊，
0: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1: 这咋着了？
0: 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酒，它让我酸甜苦辣。
3: 你生什么气呀？
1: 妈，
3: 妈，
1: 嗨，
3: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0: 我咋不生气呀？不是你说清楚了吗？
3: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是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1: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说句心里话，张大爷
3: 啊，
1: 我愿意让我妈练。
3: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1: 这有啥不好的？
3: 哎呦，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

0: 是不是？赵老师，
1: 坐坐坐。
0: 快瞧这劲头，嘿！
2: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3: 睡衣
2: 我才有想法。
3: 就是你，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0: 啊，对对，没错。
3: 单大爷，你看这么好的红叶，你搁这儿坐着啊？对大家啊，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4: 没多少。
3: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4: 没多少。
3: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呢？
4: 没多少。
3: 啥啥？
4: 啊不，有不少。
2: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3: 起来。没说你，你坐，你坐。
2: 张大爷，
0: 你坐吧。
3: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2: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3: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啊？不对，
4: 不对，
3: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4: 哎，追求。
2: 哎呀，这老太太老头还追求啥呀？
3: 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4: 看看。
2: 你看我妈咋还穿个大红衣裳啊？
3: 这叫精神焕发啊！老树生新芽，
2: 对，
3: 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2: 妈，你可慢着点，别沉着。
3: 别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2: 哎呀，这也不美呀，这
3: 干啥？你跟这搅和啥呀？
4: 我不是跟您学吗？
3: 人家说你不美，
4: 你看看。
2: 妈，我说您呢不美，
3: 你美，你美，整天就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沉的，
2: 玩神？
3: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4: 会吗？堂歌，
2: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3: 你跳一个，
2: 不就是晃脑袋吗？
3: 堂歌，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老师，他这是堂歌。
2: 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3: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4: 哎，看着呢。
3: 什么叫堂客？
2: 哎，
3: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2: 他趟着走，
3: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嗒。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歌。
4: 哎，这叫堂歌。哎，没辙，
0: 老太太
2: 好了，
0: 太棒了。
3: 嗯，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4: 我跟您跳啊。
3: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2: 哎呀，张大爷，来，妈妈，那您教我啊。
4: 我伴奏。
2: 哎，
4: 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滴当，当当滴带里来，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当当滴带里来，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抽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难。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7: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
8: 我们又拿最团结宿舍奖了。不是，这说明什么？
9: 说明什么？
8: 说明我们果然是好哥们儿。
6: 什么人都有，
7: 哦，各式各样。
6: 要么打电话，哦，声音特别的大，
7: 这大声喧哗。
6: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7: 哎，有这样的。
6: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7: 那不由自主啊。
6: 唱的什么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个事情多少钱？
2: 3000万。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恶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4: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5: 会演奏扬琴的小黄人，
6: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成员，
7: 年纪最大百米记录的全国保持者，
8: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抽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考验眼力脑力的意志大考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对吗？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考验的有四支方阵的观众，每支方阵的观众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陈曦。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曲春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曲春雨。
0: 欢迎。还有我们第四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探针达人警官卢瑶林。另外还有我的搭档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杨帆你好。大家好。杨帆，哎，我发现你现在的人脉真是越来越广了。今天请来的四位探针达人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领域，哎，有我们的警察叔叔，哎，还有我们的体育界的冠军，还有我们歌唱界的刘和刚老师，还有一个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叮嘱观众，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的比拼一共分为五轮，每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我们的消防员，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6: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三位消防员都说自己有才艺，都会演奏扬琴，来，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他是日夜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的基层消防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不仅用扬琴演奏丰富了战友们的业余生活，还与消防宣传紧密联系，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到消防知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问二号吧，扬琴的音域有多宽？我想知道。
6: 像我平时使用的402型扬琴，它一般是4个8度，它144根弦可以演奏65个音。
0: 你看那个陈老师表情没看懂吗？你一说402号扬琴就给说懵了。
8: 因为我根本不懂，等于白问了。往下。
0: 你听听人家音乐界的是吧，刘和刚刘老师。
8: 对，刘老师专业。
0: 是啊，刘老师在唱民歌之前就是敲扬琴的。
9: 我问一下一号，扬琴啥样的？
5: 是一个梯形的扬琴，它有两部分，一个架子，然后把它的扬琴琴身放到架子上，一般我们会坐着演奏。
9: 扬琴是用什么演奏的？
5: 是用竹签儿，这个我们俗话的竹签，它其实叫有很多种叫法，琴竹，学名叫琴竹。
0: 刚才二号隐藏者说了一个专业术语402型扬琴，这个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没听过，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一号，那这扬琴一共分为几种？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吧？
5: 像刚才二号说的402是我们常用的演奏的扬琴，还有401、402、501和601，它的数字越大嘛，它的可能它的形状、它的腔体、它的音域它就越低。
10: 好，我想问一下二号，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大家日常的训练肯定会用绝大一部分时间，所以你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你这个扬琴的练习呢？
6: 其实是这样的，扬琴呢是我在没有加入消防队伍之前，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3年，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消防队之后呢，肯定呢是以我们的灭火救援为主，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像周末或者是不出警的训练之外的休息时间，可能带上我们队里的其他几个消防员一起，大家有的唱有的弹，就这样玩一玩，很开心。
11: 问一下

0: 三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列举出几首用扬琴演奏的歌曲？
1: 我们有《林冲夜奔》《海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蜜》等等等等，有很多。
0: 何刚老师说的对吗？他，
2: 你说这怎么听着像都是你唱的呢？
3: 都像是歌名啊。
2: 对呀、啊，首先都是歌名，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打扬琴的？
3: 就是扬琴曲，它最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曲目是什么？不是说您擅长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曲目，因为扬琴在我们民乐队里面，更多的充当一个和声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以独奏形式呈现的场合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曲目都是可以作为独奏来演奏的。
4: 我再问一问题，三号，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曲艺的时候，我看过扬琴老师，这个扬琴调琴在哪儿调？你给我说说。
1: 扬琴它分为粗调和细调
4: 啊、
1: 它有一侧面板内是有
4: 弦，是在左边是在右边？
1: 在右手边，右手边，左两边都可以打开
4: 啊。
1: 但是左边是弦钉用来固定弦，右边是弦轴啊，通过拧动可以调节。
4: 那扳子长什么样？
1: 扳子就是一个七字形扳手。
4: 好，然后你这波调完琴了吗？你敲完了以后音不准，你还会干什么？
1: 拿琴竹在做这个音的细调嘛，再做微调。
4: 那我心里有数了。行了，
0: 那我问问二号吧，麻烦您说一下扬琴演奏的技巧和常用的手法有哪些。
5: 像演奏扬琴，一般我们基础的有单音直接一个来敲，双音可以两个来敲不同的音，也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用这个背面来敲，它可以演奏出与平时悠扬的声音不同的一种清脆感，这种叫反竹。然后呢，也可以这种叫轮竹，两个不协调，这是一种快速演奏的技巧。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泛音、颤音、爬音，这个技巧就是很多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有点坚定信心，完了完了完了。
0: 本来想排除一下，
4: 对，我也想排除一下。
3: 他说的也挺专业，是吧？
4: 对，是他这个、对，因为我也见过那。
3: 你一号还能说呢，来。
6: 我想都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弹扬琴的年限，还有最擅长的一个曲目。
3: 年限？
6: 对，就是练了多少年了。
3: 一号，
7: 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接触，
4: 小学三年级。
7: 对，
4: 最后没有选择扬琴专业，而是当了消防员。
7: 哎，我曾经是读了音乐学院，
3: 啊，
7: 毕业以后也做了音乐老师，但是后来我改行做的消防员。当然，扬琴这个水技术也是一直跟着我。
6: 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问题。
5: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开始学习的扬琴，是从三年级学到了六年级，一共学了三年。那么我印象最深或者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当时，考扬琴八级的时候。那首曲子是黄河老师的《黄土琴》。
6: 三号，
1: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扬琴的，当时是我的家长带我去看了一场民乐演奏会啊，当时是由闵惠峰老师带领的团队给我们进行演奏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被舞台上的扬琴所吸引了，于是呢就开始拜师学艺，一直学到现
2: 在。那我问你个问题，三号，你觉得闵惠峰老师演奏的好，还是二号说的黄河老师演奏的好？
1: 刘老师，闵惠峰老师是一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然后黄河老师是一个扬琴演奏家，那么两个人肯定是各有千秋吧。好，
3: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0: 有头绪吗？
8: 二号跟一号是非常专业，
6: 二号更像是消防员。
2: 您不觉得一号很像吗？应该不是三号。
3: 我问问晨曦的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他们
3: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3: 收到。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3: 台上的三位消防员，谁会演奏扬琴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哎，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卢警官为什么支持三号？
0: 三号，我还是借鉴了陈老师啊提问的那个问题，其他两位选手 回答的这些问题吧。

0: 可能说啊，他不会弹，他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有真正会弹扬琴的这个人
1: 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0: 哎，对，里边长什么样才知道如何去调音。
2: 对，
1: 那咱们听听那个刘和刚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三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一号二号那个手啊，站立的姿势更像消防员
1: 啊。你不怀疑三号会扬琴，你怀疑他是不是消防员。
3: 对，没错。第二呢，第一这个小伙子跟第二个小伙子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因为音乐的存在，他眼睛里边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光。嗯，真的，
4: 我真的跟这个刘老师考虑的还是很像的。我觉着二号更像一些，他的眼神也，我觉得也有光的，也是
3: 有
4: 光的。对，你眼神不会骗人，对不对？
2: 是。
5: 但是现在刘和刚老师，我想重点打击一下您啊。他们三位都是消防员战士，
3: 真是啊，
6: 真是刘老师。
4: 完了，那二号可能不是了。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那位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请揭晓。
0: 哎呀，这个扬琴对于一号二号来说有点矮呀。
4: 二号快坐下吧。二号啊，
1: 吹笛子呢。哦，一号是二胡演奏员。别着急，二号也许就是修琴的，他没开始演奏之前什么都不能信。准备好了吗？确定不换位置了？
3: 赶紧换一下，
0: 换一下吧。
1: 一二七，我说啥了？可能还要换。
4: No！
1: 哎呦，
0: 哟！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外援，第四位消防员四号，
0: 唢呐。

0: 演奏扬琴的就是三号消防员，咱们请他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单浩宇，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我在我们苏小兰民乐队中演奏竹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通支队的潘宇豪，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扬琴。
0: 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南通支队的金汉兵，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苏州支队，我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吹奏唢呐。啊，
0: 大家都提到了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叫苏小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细节，就是你们虽然都是消防员，但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消防支队，那怎么还能组建这样的一支苏小兰的乐队呢？
2: 虽然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各自都怀揣着一个民乐的爱好，或者说有一个演奏民乐的梦想吧。然后在单位的撮合之下，组建了这支苏小兰民乐队。然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民乐演奏与我们日常的消防工作结合起来，啊，去为我们消防宣传，对队伍内部的

0: 中文演出做一些贡献。哦，
1: 真的好。
2: 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可能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贺刚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我原先学戏曲的，从我学戏曲的那天伴奏就是民乐团，我对这些乐器实在是太熟悉了，我都愿意上去跟你们一块唱一段。我觉得一下子勾起了我往日的回忆。
2: 有没有何刚老师能合作呢？
0: 我们跟李老师合作一首您的《父亲》行吗？
2: 哎呦，哎呀，我们父亲也可以弹。
3: 准备开始 ，One Two Three Go。

0: 完了，何刚老师，我这犯错误，你这嘴一口，我把人的弦给敲断了。
1: 那是扬琴，不是架子鼓。
0: 太激动了，这个，反正这个多少钱，到时候你找刘和刚吧。
1: 凭什么呀？
0: 谢谢谢谢，我觉得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消防员。
2: 对对对，好，
1: 谢谢。
0: 虽然现在身上有制服，但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年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要坚守岗位，能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大家还能组建成这样的一个如此有专业水准的乐队，来自不同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棒啊！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
2: 确实演奏得好，演奏得真好。
0: 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参与，
3: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卢瑶林和陈曦取得了领先，他们获得了500分。冠军还得加油哈，
4: 加油，
0: 不着急哈。第一关算是热身，第二关分值将会翻倍，我们的分值将调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
3: 哎呦呦，哎呦，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家三口啊，老公老婆还有丈母娘。三位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6: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他们号称自己演过100部以上的短剧。来，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累计参演上百部竖屏短剧，从都市情感到乡村故事均有涉猎。他既能将某一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戏路，挑战全新领域。凭借对角色精准的塑造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过上百部短剧？
0: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判断啊，谁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9: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拍一部短剧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7: 7天吧。
9: 7天您是多少集呀？
7: 7天也就是有80集。
0: 7天拍80集啊？
9: 对，但是因为很短
7: 很短。
10: 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刚才球宝说呀，您将某些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您饰演最经典的角色是什么？
6: 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霸总角色。
10: 那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能让我们参考一下？
0: 哟，
10: 又
0: 给你一张卡，
10: 抄笔了。
6: 这张黑卡不限额，

0: 一片刷。
1: 哇，确实挺霸总。
2: 我问一下一号啊，那个你演百部短剧啊，你还能记住几部剧的名字？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剧里边，你一般是演灰姑娘啊，还是演这个什么？
3: 嗯，就比如说最近刚拍的什么《家里家外》，然后就是一部乡村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炽热》，然后还有《同桌的你》，一个是校园题材，一个是就是怎么说，一个是算爱情吧。但是我是绊脚石。
2: 《家里家外》你演谁？
3: 家里家外我演的是一个算是重生复仇。
2: 我昨天刚追完家里家外，我怎么没看着有你呢？
3: 啊，但我客串的是一个小角色，就是可能你还没追到。
2: 家里家外肯定没有你。
4: 你说那是屋里屋外吧？
5: 我就问问你们演过最离谱最夸张
4: 最
5: 荒诞最
4: 吸引眼球的名字。
5: 对
4: 吧？
5: 我听一个。
3: 我的话的话是一个重生之穷女的逆袭。
4: 穷女的逆袭。二号呢？
0: 有一个是叫以父之名之霸总归来。
5: 那个大姐您说一个。
6: 子不教吧，应该是
4: 子不教。
6: 啊
4: 这不挺正常的吗？
6: 好像太离谱的这个我现在
5: 还没接触过。
6: 还没接触过
5: 啊？那说明您没有接触过一百部短剧。
4: 那意思拍一百部怎么也能赶上一个离谱。
5: 对呀。再问一个一号吧。你是怎么进入到行业里边来的？
3: 我呢是家里也有人一样干这个，然后呢后来就说长得也还行，说要不要去试试。然后
5: 你是长剧演员对吗？
3: 也拍过长剧。
1: 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这个年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短剧行业的呢？
6: 因为我也喜欢表演嘛，退休了以后偶然的机会的接触了这个电视广告，然后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开始拍剧了。
1: 那您现在平时在后续的短剧当中更多的是饰演什么角色？
6: 我这个年龄就是妈妈、婆婆、奶奶。
1: 是那种善良的呀，还是说短剧里那种？
4: 你就直说呗，是不是演的热乎？
6: 都有啊，因为这演员嘛，演什么都可以。
2: 三号大姐最近杀青的一部叫什么名字，或者在里边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6: 也是个霸总奶奶。
2: 演过奶奶没有？
6: 那你作为演员正派反派都演过。
2: 在奶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4: 你就想让那个三号阿姨给你演一段呗。
2: 行吗大姐？
6: 可以
4: 说一句台词。
6: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1: 哎呦，
4: 哎，这句你感觉怎么样？有那个百步的底蕴霸气吗？
2: 百步的底蕴应该有，但霸气不够。
7: 我想问一下三号，有没有获得什么相关的荣誉？
6: 有。
7: 是
6: 金叶荣耀奖。
7: 这个奖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某一部剧里面的角色，还是因为量大？
6: 不是，也不是量大，也可能是我幸运吧。
7: 那您获奖感言说什么了？
6: 我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我这60岁这么大的年纪能获得这样的奖项，我很激动啊，很开心呐。
4: 好，那我们公平起见哈，因为我们三号老师和二号老师分别都展示了一段台词，那我觉得让一号妹妹，也说一个，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最符合你有代表性的那句台词。
3: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1: 这把挺难选，
5: 这三位肯定是都是短剧演员。
4: 好，接下来难题就交给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5: 肯定他们都是干过短剧的，
1: 看过三号演的剧是吧？
7: 行，三号。
8: 一号肯定是个新人，
2: 是吧？应该是个新人。
1: 二号您也看见过是吧？
4: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3、2、1，请投票。又是一二三号都有。春雨，你为什么选三号？
7: 其实二号的剧我觉得我看过，就是很眼熟。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三号老师是演过100部的，因为每一部剧里面这样的角色会有很多。

0: 像演霸总的都得演主角了。
1: 我觉得春雨刚才分析有一个绝对对的地方，像这个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俩真的演100部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完全进入大家的眼里头，就一看就

0: 霸总啊这种短剧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二号说他演了个霸总嘛，我感觉会，比较
1: 容易接一百步，
0: 对，比较容易接一百步。
1: 哦，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三位演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拍过一百部短剧？
2: 揭晓之前，向大家官宣一件事，由越战越勇主持准备拍摄的一部重点科幻短剧，重生之后杨帆成为一家之主。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演员，男一号是杨帆。
3: 牛。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敲定在剧中和杨帆有重要对手戏的短剧演员，这位演员资历颇深，拥有百部短剧拍摄经验。那么我们敲定的是谁？现在答案揭晓。

0: 告诉我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一号啊，
3: 别，太年轻了，
2: 行吗？真是吗？
4: 这部戏没有我，答案不是我。
1: 哎，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那给你找了个亲兄弟啊，这是。
5: 这戏我不接，我觉得方哥没我帅。
6: 我是饰演杨帆的丈母娘。
3: 我自己主动说，三号老师，我凭什么娶你女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老师潘奕宏。
6: 我是真的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疑问。我们一号和二号两位老师都演过什么剧，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4: 我呢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然后广告什么的也都会拍。
3: 嗯，拍过短剧没有？
4: 拍过短剧但没有这么多。
3: 请二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杨希墨，其实我的真实的工作呢是一位歌手。
3: 一歌手你那么霸气干嘛呀？
2: 拍过短剧吗？
5: 这不行，今天想接个戏没接上。
3: 哎，但我觉得二号真的有那个霸总的气质。
7: 像，
3: 掌声送给一号、二号，谢谢，谢谢二位。来吧，范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潘奕宏，拍过300多部短剧的。
3: 潘老师，请教一下，就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退休之前，我是在单位，也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啊，
3: 就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6: 没有关系，但是我19岁的时候学的是影视表演。哦，
3: 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6: 对，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短剧的这个赛道上砥砺前行。
3: 我们之前看有一个调查挺有意思，就好多观众喜欢您，当然您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但对您演过的那个恶婆婆印象特别深。
6: 我拍的这个300多部短剧，其中有80%都是反派。
2: 老师，老师，您现在能坏一下不？啊，坏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6: 你想娶我女儿？告诉我，你有那实力吗你？
3: 我可以努力啊。
6: 你以为你谁呀、你？走。说过了让你走，怎么还不走啊你？
2: 我走走走。
0: 杨帆说你呢？
3: 说我呢还是鲁耀林呢？
0: 说你呢，快走啊！
3: 那你咱俩谁先走啊？
2: 反正我走了。
6: 哎呦，得罪得罪了啊！
2: 刚才老师您要这么演，我至于选错了吗？对吧？
7: 真的是敬佩，对于艺术这个执着确实很佩服，真的。
6: 因为我热爱演艺，60岁嘛，应该站在舞台上也应该发光发热。
2: 说得好。
3: 我们也期待潘老师未来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喜爱。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潘老师，谢谢您，
6: 谢谢你。
3: 好，那接下来看看分数。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春雨和刘和刚战队，各1000分。陆瑶林、陈曦500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猜，第3轮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

0: 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呀，这是啥意思
2: ？C919 吗？这国产大飞机啊，
0: 回来了。
1: 啊，舱门得过来，
0: 降落了。啊。我们越战越勇的隐藏者越来越有实力了啊！
3: 专机，
0: 有请。迎面而来的是三位乘务人员，感觉我们到了机场了啊！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介绍。
1: 好，
0: 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5: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6: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0: 相同的身份，乘务员。但是呢，其中有一位会唱美声，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他是音乐表演专业的毕业生，擅长美声唱法。如今他的舞台却是飞机客舱的通道，话筒也变成了客舱播报器。常在节假日的飞行中，用歌声慰藉旅客的疲惫。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2: 那个球宝问一下，首先肯定都是乘务员，对不对？
7: 这回我可以告诉您，他们三个人不一定。好了好了，我摊牌了，他们三个都是乘务员。
8: 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0: 球宝的话也不可信。
2: 对，
0: 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问一下一号老师啊，您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
5: 我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8: 那怎么去做了乘务员？
5: 也是机缘巧合哈，因为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正好在毕业的那一年看到了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没想到一做就是当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空乘人员。
9: 哦，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我感觉刚才介绍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更厚重一些。
0: 对，
9: 那你是播音专业毕业的吗？
6: 只能告诉您不是播音专业。
9: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6: 我也来自天津音乐学院。
9: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0: 不一定。
2: 那二号你是哪个学院毕业？
5: 好，老师你好，我也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
8: 好了，
2: 你是哪年毕业的？
5: 是2019年。
2: 三号是哪年？
6: 我是2016年。
2: 那个天津那个当时美声系主任谁？一号。
5: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老师是赵军老师。
2: 二号老师是谁呀？
5: 我的专业老师是王爷王老师。
2: 三号。
6: 我的老师是赵振林老师。
2: 下一个。
10: 哎，我不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2: 我已经问完了，轮到你。
1: 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那个。你是曾经在飞机上唱过美声是吗？
5: 对，我是非常突然，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保障航班的一个任务的通知。当时是从悉尼回国，然后正值春节期间，然后做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环节。
1: 好，好，好。
8: 那一号，您平时都在哪儿唱歌啊？
5: 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在客舱里会多一些，有可能是在空中，也有可能是在地面延误的时候。
8: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说在飞机上工作的期间去给大家唱歌呢？
5: 我们像在国庆节呀、春节呀，或者是元旦呀这样的一些节日，会有一些客舱的活动，活跃一下气氛也好，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歌曲的演唱。啊，
8: 那除了您以外，您的其他同事也会和您一起唱吗？
5: 不一定。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话会一些专业的所学专业的人会去来唱这样的歌，但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像有跳舞的呀，他们可能会在飞机上翩翩起舞。
2: 一号，我问你一个问题，天津艺学院现在的院长姓啥知道吗？
5: 您总是问我这么。
2: 因为我知道。二号姓啥？
5: 如果我说了的话，其实四个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不会回答的哦。
2: 三号姓啥？
6: 那我从网络上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是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老师。
5: 对，王老师。
2: 行了 ，OK。
9: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用作品毕业吗？
5: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没有赶上的，算有点延毕的意思，
9: 有点延毕了。
5: 对的。
9: 那同样的问题。

0: 题我还想问一下三号，
1: 我们毕业的时候需要开毕业音乐会这样的。
2: 哎，我一号开毕业音乐会的话，你们一般要唱几首歌？
3: 当时的话，我们是一起一届的人共同来演唱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在那里面一共唱了三首歌。
2: 嗯，三号唱了几首歌？
4: 那跟我同届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呢，每人的话可以唱两三首歌。如果是个人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唱十二三首这样子的。
2: 嗯，那我问一下一号，你唱了什么歌？
3: 哦，我当时唱了《敕勒歌》，然后还唱了《好日子》。
2: 嗯
3: 嗯，然后《枉凝眉》好像是，记不清了。
2: 嗯、来，二号。学美声这些年你都唱了啥歌我听听。
5: 比较经典的难忘今宵。
2: 嗯，
5: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像刚才他提到的好日子也好。
2: 嗯
5: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蝴蝶夫人没有。
2: 嗯
5: 啊，蝴蝶夫人。
2: 蝴蝶夫人里边的什么歌？
5: 这个不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2: 那好，三号，在国内你最喜欢谁？美声男高音。
4: 那除了我的恩师赵振领教授，就是您刘和刚刘老师。
2: 除了我以外还有什么还喜欢谁？
6: 我也觉得你问这问题就想听他说刘和刚的。
2: 在你毕业音乐会上你唱过什么作品？
4: 比如说让我痛哭吧，阿玛丽丽，或者是对这之类的。
2: 他们仨就没有一个是真的，我跟你讲。
7: 都忽悠，
2: 全都不对，全都。
6: 你觉得有什么漏洞呢？
2: 一没有一。
7: 我再问一个吧，刘老师。
2: 哎，
7: 你们三位同时回答，都要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学音乐这个专业，然后怎么去的空乘？二号。
5: 其实大家很经典的桥段发生在我身上。是
6: 陪别人去面试。
5: 对的。
6: 然后选中你了。
5: 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跟我朋友同时面进了航空公司。
4: 那我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呢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了两年。当时在工作期间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对这个乘务员这个行业也是有向往还有好奇的，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初试面试终审，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
6: 嗯，好，那接下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个据刘和刚表示都不太像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但我确定有一个人是真的，会是谁呢？来，准备投票。
8: 你看那个最后演毕业的时候那三首曲子，那三首。
0: 一号跟三号他们为什么当乘务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7: 三号肯定不是，三号一看就干专业的。
6: 好，谁是真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卢警官为什么选的三号？
9: 我后边观众都说这个三号回忆毕业时候唱那几首歌啊，他们听着都对。其实这我真不懂，但是他们有说三的有说一的，就是没有说二的。
0: 我说二的，我说两句。
6: 好，
0: 然后我想选二号的原因其实有点简单，就是因为一号和三号是标准答案，我觉着他们说的都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去的。只有二号的答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6: 好，了解。
2: 那个两个信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对的。第一个呢，他说赵振领老师在天津音乐学院，赵振领老师那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number one 的专家。第二个呢，这二位姑娘说难忘今宵啊，有好日子，这首先说实话这一定不是唱美声的，那唱美声就不应该说这俩歌，
7: 那是民歌类的。从感官上来说，搞声乐的如果唱美声的话三号更像，因为他那个
6: 块大呀，
7: 个儿高啊。
6: 啊，
7: 但是一号他相对于答的是按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对，我觉得一号是。
6: 好，那接下来就揭晓身份，三位空乘人员当中谁会唱美声？
10: 他们的面前有空姐专用的旅行箱，请依

0: 一号空姐拿出的是
1: 飞机
0: 小抱枕。
2: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
0: 哦，了解了，你是假的。我们看看二号。
3: 二号就是拿出话筒也是唱民歌的，我告诉你。
0: 他拿的是话筒吗？很重啊。
4: 小 A，
2: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但是我推荐大家紫林有机山西陈醋。
0: 是一位爱吃醋的空乘人员，吃的还是咱们紫林山西清徐的有机陈醋。可惜不会唱美声啊。
4: 那是三号了吧？
0: 三号拿出一箱紫林陈醋。
5: 哦吼，拿啥？
6: 话筒。
7: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0: 哎呀，刘老师就是刘老师，是吧？要说聊到唱歌，聊到音乐，应该不会走眼啊。那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空中乘务员王一慧。
0: 刚才呢，一号、二号也都是你的同事，对吧？
1: 对，没错。
0: 来，咱们把两位姑娘也请回舞台哈。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一号是乘务长。
0: 那我们另外两位乘务人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王玉莹，确实是一名在飞的乘务长，目前飞行了10年，累计安全飞行6500小时。哎
2: 呦，为什么这题不是猜乘务长？猜乘务长我就猜对了。
4: 大家好，我是赵小敏，今年24岁。
0: 欢迎。
5: 我们看到线索视频当中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在机舱里面，还贴了类似窗花啊、彩带啊。
6: 对，那是。2020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旅客在春节的时候是要乘坐航班与家人团聚啊，
2: 回家，
6: 所以在飞机上开展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配合，特别开心，跟我互动呀，跟我一起唱，
0: 在天上过年。
6: 对，哇，
2: 真好，真好。
7: 你看刚才唱着《我爱祖国蓝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嘴哟。我说那他这个孩子的功底还确实很深啊，不容易，真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在空军待了18年，这首歌是阎肃先生62年在一个机场的跑道上，他在那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对，
7: 没写出来。突然间有一天他们机组有一架飞机没有回来，他在地上躺着呢，那等说这架飞机什么时候能回来。当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他突然灵感来了，他说我要写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能平平安安地飞回来，这就是最美的。所以我爱祖国的蓝天，爱的是蓝天，爱的是现在这个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爱的是飞机上所有的每一位我们的亲人。
0: 谢谢贺刚老师的分享，希望继续用你们的笑容，用你的歌声来治愈乘客，也感谢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分享，我们也送上

0: 三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
1: 谢谢四位老师，
2: 谢谢。
0: 三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刘和刚战队的分数最高3000分，
3: 3000。
0: 紧随其后，卢瑶林战队2500分，春雨1000分，晨曦战队500分。
4: 哎，不对，先等会儿。刘老师刚才不说跟着我选来着吗？
3: 对呀、啊。
4: 你怎么回事？拐弯了？
3: 你第一个不是选的3吗？
4: 我第一个选的是。
3: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选3。
4: 我搬到
3: 你不听我的。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开始我们第4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4: 加油！
0: 每一组都有机会逆袭。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爷爷奶奶好，三位长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身着运动装束，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哦，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6: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好。
7: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年纪最大，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三位谁年纪最大吗？哎，减小一下难度。一号爷爷，您今年高寿？
5: 92。
0: 92岁。
4: 92，
0: 不像。奶奶，您今年？
6: 85岁。哎呦。
0: 三号。
7: 92。
0: 92。哦，那您和一号爷爷同岁哈。三位都自称自己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在刚刚结束的大众田径达标赛中，有一位老人以20秒87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运动无关年龄的激情，是对所有运动员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巨大激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我先请教春雨一个问题，就刚才球宝给我们介绍这个赛事，你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朋友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竞技的运动会。
9: 但是我更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项目，它有现在有 U 系列，比如说 U14 啊 U16 啊。
0: U94 的没听过是吧？
9: U94 的现在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确实刷到过一些有很多老人他们去打这个比赛，其实我挺佩服的啊。就是虽然我是一名运动员，但我保证不了我92岁的时候还在运动。
0: 所以这一轮你先问好吧。
9: 我问一下二号的这位奶奶吧，你们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
6: 大众田径达标赛。
9: 所以你们那个分组年龄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6: 年龄段我是参加的女的，85岁到90的年龄段。
9: 哦，那你们那个组一共有多少个人参加了比赛呢？
6: 不多，6-7个人。
9: 6-7个人，直接就比决赛呗。
6: 对。
9: 好。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个比赛年纪最小的有多少？
6: 年纪最小的4岁到90。哦，
0: 全年龄段都有是吧？
6: 哦，
10: 那我想问一下，您三位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创造的这项记录呢？
5: 今年1月份。
0: 26年1月份。
6: 对，26年1月在广州比赛的。
0: 您呢是哪年参加的比赛？
5: 这个2026年1月份。广州。哦，
0: 决赛就他们仨啊。冠亚季军。
3: 三号叔，上午比的下午比的？
0: 上午比的还是下午比的？
5: 上午比的。
3: 一号叔是上午比下午比的？
5: 下午。
3: 那个奶奶呢？
6: 上午。
3: 上午几点比的？
8: 9点。
9: 9点就开场，这么早？
3: 叔叔，您上午几点比的？
5: 10点。
3: 你们组有多少人呢？
5: 我们一组3个人。
3: 就你们仨呗？
5: 对，不是这三位，
11: 是我们仨。
9: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我想问一下，您10点开始比赛，那您几点去做的准备活动呢？
5: 听不清。
0: 10点比赛，您几点热身？
5: 提前1个小时。
9: 没毛病。

0: 三号爷爷，
1: 我跟你说，你排除吧。三号大爷肯定不是，发令枪都听不见。
2: 爷爷，比赛的时候，是裁判是用发令枪还是挥舞旗帜？
3: 挥舞旗帜是组织时候啊，发令的时候，各就各位，
4: 你看，
3: 预备，
0: 发令挺专业呀，
3: 两秒钟。
2: 但晨曦说那发令枪您容易听不清。
3: 不可能。
1: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一号爷爷吧。来，大爷这儿来啊。来，
3: 怎么
1: 这儿啊？大爷，
4: 一号大爷真听不清。
1: 我不应该问一号大爷。那个我想问您，您平常除了跑步以外您还做什么运动？
2: 他问您除了跑步还喜欢什么运动？
3: 哎呦，我喜欢运动项目挺多，比如说刚退休是冬泳。
2: 冬泳
3: 起起来是打羽毛球。
2: 羽毛球。
3: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跑步和羽毛球这两项。
2: 今年是跑步和羽毛球，明年短道速滑。哎，
4: 免费教。
0: 三号爷爷问您一下啊，看啊，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5: 卢警官，你和晨曦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大爷，你问一号大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2: 非得问远的，
4: 得挑个最远的。
2: 你问吧，什么问题？我给你翻译。
0: 您今年92岁了，去跑步，您家人不担心您吗？
3: 非常不担心。啊，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的感觉是个年轻人的体力状态，运动使我们的生活质量非常高，我可以负重，可以跑，可以快，可以跳。哦
0: 呦，这两下暴露了啊！
1: 我分别提问三位老人，就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咱说说。
3: 哎呀，没有技巧，就是平时要艰苦训练，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成绩就上去了。哦，
2: 奶奶有什么绝招吗？
6: 绝招就是坚持，持之以恒的练。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16岁就当兵了，当兵以后出操跑步，我都跑在前头。哎呦，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赛，夜间演习我全参加过，都能坚持下来。平时没事儿，阴天下雨我都在家。好，锻炼
0: 都能来两下，
2: 一个字，坚持。
6: 坚持。
2: 爷爷呢有什么秘诀吗？
3: 我是从小15、16岁就开始体育锻炼，我的学校，我后来到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16岁参加北京市业余体校，在仙农坛参加百米跑、跳高、跳远、三级跳都要参加。
1: 我心里大概有谱了。
2: 我来问一个问题，哎，参加比赛的那天早晨，早餐，三位爷爷奶奶都吃的什么？
3: 记不住了。
2: 那您平时早上喜欢吃什么？
3: 我在家养生习惯，早晨一个鸡蛋，一杯奶，一个小馒头。
2: 好，奶奶。
6: 牛奶、鸡蛋，有时候还吃点包子，或是干肉。
2: 比一号爷爷多了点馅儿。
6: 爱喝奶茶。哦，
2: 爱喝奶茶。
6: 我是蒙古族。哦，
2: 三号爷爷，
3: 一块面包，俩鸡蛋，一瓶奶。
5: 杨帆，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里边含着什么玄机呢？
2: 喜欢运动的人的早点啊，他肯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谁说我早上就喜欢喝点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爱运动的人。三位都说吃鸡蛋喝牛奶，
1: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所以这个还真没问出什么破绽来。三位爷爷奶奶，谁最有可能是那个记录保持者？来，准备给出答案。
1: 我问他们平常训练的技巧是什么？一号大爷就说了，就是练，没有别的。
7: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有其他的运动，他不应该是跑步。
2: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决定，准备好了吗？3、2、1。请投票。晨曦，为什么选一？

0: 刚才我问三位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平常你们训练有什么技巧，只有一号大爷跟我说的是就坚持，什么也没有。
1: 你坚持这二号，
2: 二号也说了。
0: 但是奶奶跟那个后边这大爷，这二位是讲了他们的经历，我就觉得一号大爷倍儿干脆，而且我严重怀疑三号大爷绝对不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我觉得太年轻了。
1: 我是觉得二号阿姨站得气定神闲，说话说干干净净，然后呢关键她就得咔咔这几下，我觉得就是阿姨了。
3: 春雨，
2: 因为三号爷爷刚才说了一个仙农坛，它是一个体校，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
3: 嗯哼。
2: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提前一个小时去做准备活动，我们也是的，
3: 这个是科学的。
2: 对。
3: 好，卢警官，
4: 因为一号爷爷不说话太老实了在这个舞台上话说的越多，他越愿意展示的反而越不像真，
2: 有可能是运动员的自信呢。
3: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三位爷爷奶奶谁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准备揭晓身份。来，现在我们台上领奖台已经准备就绪，谁将登顶我们的冠军宝座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请揭晓身份。

0: 看成绩我是第三。哦，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谁会是冠军呢？
2: 大家好，
3: 我不信。
2: 按成绩应该是他。
3: 我不信。
1: 一号爷爷，
4: 真的假的啊？
5: 我跟你说，他有变数。
4: 别有反转。
2: 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6: 我是谁的？
1: 我在等这个灯光，灯光不闪，我不信。
2: 不反转。
1: 不反转吗？
2: 不反转。
1: 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国内百米纪录年纪最大的保持者一号爷爷，
4: 看见没，越展示越不是。
1: 咱们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先想问奶奶，奶奶刚才介绍了自己80多岁的年纪哈，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0: 体育比赛最近没参加，参加的文艺比赛，我是爱跳舞的。啊，
1: 跳舞奶奶。文艺人才啊。
7: 刘和刚老师您真是慧眼啊。
8: 那可不，
5: 一眼就把搞文艺的跳出来了。
1: 问一下三号爷爷，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2: 拿过5块金牌。哦，参加过亚洲3次金牌，就是田径比赛，因为他年龄跟我比我大。您说的很对。
5: 我要说嘛，大爷不可能有90多。
2: 我们不是一个组的。哎，他是这个组的，我是86岁。哦。
1: 那您也是85到90的冠军对吗？
2: 对对对。哎呀，
1: 这是另外一位冠军呢。哦，那咱们请一号爷爷介绍自己一下哈。您除了这个比赛还拿过什么成绩？
2: 拿的成绩多了，我现在金银铜牌国赛亚赛都拿过。我现在家里这个金银铜牌34枚。哎呦，亚洲我们19年
8: 拿过4乘4接力。
1: 你们俩还是队友。哎，
8: 队友啊。
2: 两个冠军，亚洲冠军。哦，哎呀
1: 哎呀，
5: 亚洲冠军。
1: 爷爷您这个90到95这个赛段短跑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个？
8: 就我一个啊。
2: 咱们国家里边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92的。
2: 这好几届了，这3届都是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哎，我自己给我自己竞争。
1: 那我想问一下爷爷，自己跟自己竞争其实是有难度的。
5: 对，
1: 你没有参照嘛，对吧？
2: 自己竞争怎么竞争？破纪录。
1: 破纪录。哎，
2: 前一次是21秒08，现在就20秒87，就我操的，我操的，
5: 我的天，
1: 20秒87，突破这么一点点，
2: 哎，对，
1: 也是突破呀。
5: 杨帆，我负责任的说，我今年44岁，百米我估计我也得跑20多秒。90多岁，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
8: 今年92岁的叔叔

0: 证明了一句话，要战胜自己。
1: 没错，相较于我们年轻人，其实热爱体育运动并且还能站在赛场上突破自己，更需要坚持二字，而且具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0: 没错，真是啊！
1: 谢谢，再次谢谢三位长者，
0: 谢谢
1: 来到舞台上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心意啊，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
2: 谢谢老板。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哦。接下来有请冬奥冠军颁奖，
1: 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曲春雨，
3: 真的太厉害了，致敬。
1: 好，有请亚军和季军登台领奖，
4: 谢谢，
5: 给你的敬礼
3: 啊，谢谢。
5: 谢谢，谢谢你们支持我，
6: 向你们学习。
1: 谢谢春雨，也希望一号和爷爷享受现在，再过两年三号爷爷就也上你那个赛道了，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再见，再见。来，那我们四轮竞赛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最高分的是卢瑶林，7500分；陈曦5500分。刘和刚3000分，曲春雨1000分，加油！不过没关系啊，第五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第五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8: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9: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 跑腿骑手啊，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说他们是
0: 31个村
1: 唯一的那一个跑腿骑手，这背后肯定还有故事哈。来，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河南周口有这样一位跑腿骑手，专为全镇31个村的老人跑腿代购送货上门，从代买生日礼品到日常柴米油盐，他用脚步丈量牵挂，把温暖送到1000余户老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 无论是你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啊、都值得我们的敬意哈、啊。那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一号，31个村主要都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7: 送一些米面粮油、生鲜的一些东西，肉类、鸡蛋、牛奶，给这些老年人送的。
3: 那你都用什么载具呢？
7: 我骑摩托车。
3: 摩托车？
7: 我后面有个外卖箱。
3: 外卖箱能装几袋大米啊？
7: 那个是都是10公斤的，5公斤的，可以装个4-5袋。
3: 4-5袋。
10: 一号选手，您是31个村唯一的这个跑腿骑手，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呀？
7: 其他没有人做，就我在做。
10: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就你做呢？
7: 因为订单不是很多，我每天接单也就是5-6单。
10: 那你送过最大的件是什么呀？
7: 是一个冰箱，小冰箱。
1: 拿摩托驮一个冰箱、啊、
7: 不是，现在是新能源的小电车，
1: 电动汽车了是吧？
7: 对对对。
10: 那你送这单冰箱你能挣多少钱？
7: 送个冰箱，上一次送的它是一个新冰箱，但是带包装的话我那个车子那装不下，我让老板把那个包装皮给撕掉了，然后我给他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有一点小划痕，我就那单我就免费给他送了，没收钱。哎呀，
1: 还白搭了工时呢。
11: 二号跟三号，就是你们遇见最难运的货物是啥？
9: 我最难运的话还是一些肉类，因为这个肉的话我要及时送到，而且有时候点的肉很多，就是因为我是骑电动车，骑小电瓶车。
11: 那位妹妹呢？
8: 对于我来说最难送的就是电器，我那个小电车拉不下，我就要找人，找那个我们农村嘛都有那种3轮车，放到那个3轮车里面，然后还请人帮忙送到顾客家里面。
1: 您都送过什么电器、啊、
8: 我送过冰箱、风扇。
11: 一号呢？
7: 我送的也是冰箱、风扇。
11: 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这

0: 三个人的口音只有二号像周口的，三号肯定不是，是河南人，但是不是周口的。你听嘛，咦，乖乖，恁仨中，我心里边现在有谱了。
1: 谁告诉你在周口做跑腿的，他就得是周口的呀？
0: 肯定是当地。
2: 陈老师说的道理，不是当地的，去那31个村送什么跑腿啊？
0: 对。你们三个人分别说一下，就是你们送的所有单子里最难忘的一单。一号先说。
3: 我最难忘的一单就是送那个冰箱，还没挣到钱。
0: 哦，二号。
4: 我最难忘的就是蒜庄的那个老奶奶，给那个老奶奶送生日蛋糕，让我最难忘。
5: 为什么？
4: 因为连续送了3年，
0: 连续订了3个。
4: 那他是留守老人，他的家人都在外面。啊，
1: 三号。
6: 我送的最难忘单是我的第一单，就是属于是帮忙，就因为送了这一单我才有了干这个跑腿的想法，所以我特别难忘，是帮隔壁老奶奶买2颗大白菜就去镇上。
2: 哎，三号，这2颗白菜你能挣多少钱呢？
6: 5块钱吧。
2: 5块钱？
6: 对。
2: 这2颗白菜多少钱买的？
6: 5块钱买的。
5: 啊啊。
6: 哦，那单没有要钱，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就是纯属是我去路上，我说
0: 这个
7: 派送费那时候没听清。
6: 对对。
0: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就是31个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接的订单每个村都有吗？
3: 不是，31个村是我跑遍了，是已经跑完了。
0: 他并不是说每天31个村每个村都有。
3: 对 对, 对，
0: 可能这个村有1单，可能这个村有2单，剩下就都没有，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2: 二号，最远的村子他们之间距离是多少？
4: 两边最远的距离的话差不多有将近10公里了。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现在除了做这个跑腿还有其他的主要职业吗？
6: 没有，现在是全职做这个跑腿。
7: 然后那个想请你说出3个村的名字。
6: 就那个城隍庙后面后黄村，还有石口村、王口村，这3个村离我家还比较近，我去的比较多。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时间根据刚才提问的线索，我们来判断出谁是河南的这31个村的唯一的跑腿骑手。
0: 他们仨都很像，
2: 村和村之间最远的村10公里太近。
7: 但是这个干跑腿这个事儿更像是年轻人干的，但是一号觉得也挺像。
1: 来吧，接下来准备投票，4位探针达人，请用你们的投票来表达你们的决定。3、2、1，请按键。按呢？藐视主持人。
2: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我跟你说。
0: 我先按吧。
1: 何刚老师，
5: 反正我觉得这个二号，从语言，他声音特别像我在村子里面生存的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
0: 是是，像
5: 一号的朴实真诚，这小伙子也很像，但我又觉得他太像了。再一个，他俩都选一呢，我也就不选了，没有意义。这俩人当中，二号是最像的，
1: 所以也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最后剩了3号，对吗？
7: 有一部分这个成分，然后他这个跑腿儿很符合他这个年纪去创新，有种这种感受。还有就是一号确实是很像啊。但是我刚才也觉得三号那个爷爷特别像破纪录的爷爷。
5: 你这逮着三号不放了，这是。
7: 所以我只能是往反了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位谁有可能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来，有请我们3位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我们将用一组视频来揭晓身份，请看大屏幕。
9: 我是宣武镇马庄村村民，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了新鲜的牛奶。
7: 这些年完了，不是三号。
9: 还嘱咐我天气冷了要加热。
10: 我是宣武镇大竹村村民，每次找你买东西都特别的放心舒心，你不光是细心周到，而且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
11: 我是玄武镇大竹村的村民，上次你帮我爷爷奶奶买的水果和牛奶，他们收到以后特别开心，我奶奶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的周到，也特别的谢谢你让我们外出的子女能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9: 最好了，那孩子父母大妹都是。

0: 家刮风下雨的都不出去了，最好了呢孩子。
1: 我是玄武镇潘庄村的村民。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爸爸生日的时候回不到家里面，是你帮我取了快递，拿的鲜花，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我的家里，送给我的爸爸，服务很到位，感谢你马高杰，
2: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0: 谢谢你了马高杰，
2: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3: 谢谢你马高杰，到底谁是马高杰？
4: 一号，小伙子已经掉眼泪了。
5: 大家好，我是全武镇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我叫马高杰。
3: 好样的马高杰。
6: 但我也相信是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着马高杰一直在偷偷的擦眼泪。
5: 擦眼泪，对。
6: 来，请2号、3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殷艳丽，我是一号选手的爱人。
5: 啊，两口子。
6: 怪不得你那么了解，对吧？
8: 那个，我申请加一半分啊。
6: 军功章有爱人的一半。
8: 对呀、啊、有你这半，有他的一半。
6: 那3号不是小舅子吧？
9: 不是不是。大家好，我叫邵志博，目前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6: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短片，这些人录的这个视频之前有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6: 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份惊喜啊。嗯。虽然这个外卖啊、跑腿啊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大城市的朋友来讲很熟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当中，尤其是可能留守的老人会多一些，孩子会多一些，然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能在村子当中现在数量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工作无形当中还赋予一层特殊的意义，有时候会让在外的年轻人会更踏实一些，在我们老家至少有我放心的一个兄弟，
5: 对，
6: 是吧？他可以帮我去照顾家人，有些事我跟你嘱咐就可以了。
9: 对，他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帮我们搭了一个放心条，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可以打工挣钱，
10: 真好。
9: 需要父母过生日的、买菜了的时候联系你，帮我送。
6: 你之前有离开过这个地儿吗？
9: 我是2017年的时候嘛，就在外面打工，打工发现城里的外卖很火嘛，但是在我们老家玄武镇没有。嗯，我就回家，然后就想着去自己做一个这个本地的这个外卖平台嘛，我就
6: 他自己做了一个外卖平台啊，名字叫
9: 玄武到家。
6: 哦，所以你既是玄武到家这个平台当中的唯一服务的骑手，
9: 对，
6: 也是幕后的老板，
9: 还是客服，
5: 那就是总裁加客服加员工。
9: 对，
6: 有时候他在外送的时候，客服有可能是媳妇儿，是吧？所以你的这个平台服务的内容要很多。
9: 嗯，对，
6: 最小小到可以怎么样？
9: 你最小小到可以，取个快递给他们送过去，然后点个外卖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6: 大到说那个还得给人送冰箱
9: 都可以。那我是2017年开始返乡回来做了这个，做了今年已经做了8年了，越来越多的在外的老乡然后联系到我，给他们的父母买东西，而且每一家的记录的视频我都会原视频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半年回不了家，他想自己的父母，想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我给他记录的视频，他就特别的高兴。
5: 点赞，真的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是觉得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刚才那些录像里那些村民那些大哥大姐妹妹，对你的这些评价，我觉得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
9: 我感到值了，
5: 值了，值了，值了，真的真的兄弟值了。
11: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这个爱你支持你的女人。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所以你成功，加油！祝你事业越来越成功，也祝你跟你夫人感情越来越好。
9: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所以刘贺刚才如此有底气地说，选二号能不能给一半分？也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也送上两份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9: 谢谢。
6: 这是最后一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冠军会是谁呢？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75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获奖的观众登台领奖。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祝贺台上的各位幸运的朋友，你们将会获

0: 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还有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越战越勇。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相信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反诈能力都有提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考考您，看你敢不敢扫屏幕下方先出现一个二维码，你敢拿手机扫吗？
1: 陌生二维码不能扫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二维码可以扫啊。
0: 对，我们这是一个报名方式，扫描之后您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越战越勇的现场录制，就有机会像这些朋友一样登台领奖，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2: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3: 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4: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1: 啊！哎呀妈呀，那不像啊！
5: 谁是烧烤老师？
2: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4: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1: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4: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6: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4: 盖章，你是东北人。
1: 这段掐了，别播。
4: 满嘴跑火车。
1: 哈尔滨欢迎你们一起去玩啊！去溜达啊！
4: 哈尔滨再见！
3: 哈尔滨再见！
0: 开门大吉。

0: 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
2: 二一。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3: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4: 创意甜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5: 京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6: 来了尔滨就是且且看冰雪暖世界。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8: 人间烟火小烧烤，尔滨的风味少不了。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丹妮。
9: 用心传承龙江剧，快来尔滨看好戏。
10: 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11: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
12: 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13: 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
14: 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3: 就仨字儿，
1: 没问题。行，没问题啊，你们说的啊，
3: 干就完了，来吧。
0: 高兴的呀，欢迎你，
3: 杨老师，送给你的，
0: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
3: 大雪人，里面有惊喜。哎呦，哎
0: 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
3: 箱贴。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
1: 好热情，好像
5: 结婚发
1: 好，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0: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3: 你这俩留着吗？嗯，好，也送了，送了，得了。
0: 不是给我的吗？
3: 来吧，送了吧。
1: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0: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了。
1: 哎呀，下手了，
3: 这包要吗？
0: 好心酸。
3: 不给，
0: 你也把这个给了得了。
3: 你
0: 把我也送了得了。你来干啥来了？
3: 啊，对，答题呀、啊！
0: 不，你上我们这儿来整事儿来是吧？
10: 感觉是他的主场，
3: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钱呀、啊，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0: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0: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3: 那是相当火。
0: 送了多少人？
3: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纯免费啊，
0: 没赚钱，
3: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0: 真的，
3: 必须的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伙伴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哦、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0: 行，好，加油。
3: 谢谢。
0: 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3: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0: 啥？从第一个开始？
3: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0: 来吧，开呀、啊、
3: 第一个我就他。
0: 数

0: 请准备，
1: 来吧，数了数了，什么什么？
2: 几？
0: 五号。

0: 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哎呀，到了，哎
0: 呦，你是我的好朋友，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是爱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3: 可以，可以，可以，可
2: 以。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3: 可爱。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4: 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炖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4: 真的，你白花
2: 都是一家人，
4: 家人，
1: 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
2: 小
4: 土豆。
2: 期待开门
7: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文静哥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
2: 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
1: 不
2: 是黑龙江。
0: 对呀，
2: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哎，
3: 暗号。
0: 完了，
2: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4: 美在黑龙江。
2: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小金哥
0: 带来的演唱，
2: 加油老师，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3: 哎呀，这小表情，哎
0: 呀，你们这个叫什么？
2: 爱心公益免费节，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他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5: 撵下去了，撵下去
0: 了，对自家人这么
2: 赶紧下车，
3: 那是亲朋
2: 友。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2: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姐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啊，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0: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2: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0: 对呀，
2: 打到车了吗？
0: 你吓着人家容易，
2: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我说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这样的，
3: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2: 完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1: 夹子音，
6: 夹子音，
3: 夹起来呀！
2: 公主请上车啊，
0: 夹起来了，
2: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的，
0: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

0: 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
2: 干个东北虎。
3: 请准备。
1: 我可以吗？
3: 啊，六号，哎，还可以，
0: 三千，
3: 可以，
0: 又是个三千。
3: 他厉害的，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噔噔噔，一路向北。
1: 哎，
2: 什么呀？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1: 没听过。
3: 这个
4: 旋律
1: 是不是很陌生？
4: 好陌生。
1: 对啊，
2: 听出来了，
5: 听是听出来了，
6: 听出来了，
7: 能听出来。
5: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
7: 啊，
4: 一路向北
8: 了，
2: 确定吗？
5: 确定，确定，确定。
2: 吓我一跳，
9: 佳子英，佳子英，
5: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开。哎呦，
7: 佳子
2: 英，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哦、我在沈阳的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有。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坐火车，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不是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师上，
0: 满嘴跑火车呢。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美。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5: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儿了，是不
4: 是？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呢、啊、都有的。哎，哈尔滨，这差不多了。
5: 戛然而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两位
2: 演唱，
1: 谢谢。
0: 恭喜
4: 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3: 6000元，行棒，
0: 继续前进吧。
4: 干，
0: 选择哪个生肖啊？
4: 我先跟你姐啊，大家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0: 告辞，
1: 告辞，
2: 告辞了，不告辞了。
3: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0: 姐呀、啊，冰箱贴你都收了。
3: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4: 抽
2: 抽抽抽抽，
0: 这样。别说我害怕啊、哦！嗯，真不害怕的。嗯，把他给我动动，
1: 把他给我动动。
3: 你们不害怕吗？
0: 对呀、啊，我动他啊。
3: 你当他是冻梨啊？还冻
0: 他？
3: 那叫冰封，不叫冻。
0: 冰封了，冰封。
3: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0: 肯定不开呀、啊，
3: 把人孩子吓着。
0: 管都给后面的人。
2: 谢谢。
3: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猪。猪吧。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3: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啊。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4: 大吉，
0: 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得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
0: 哎，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
2: 哎，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
3: 对啊，
0: 这帅是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2: 软贴帅不帅？
0: 不清楚。
2: 这咋的？多帅呀！
1: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30，全家认为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2: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
2: 是不是？
0: 特别
2: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2: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0: 是的，
2: 让他们看到了。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2: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啊，
2: 没事你溜达溜达去啊！
0: 是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0: 其中一员，
1: 其中一员，还有很多很多的。
0: 对，
1: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0: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
1: 哎，说的对，
0: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1: 好，
0: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
1: 哎，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0: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
1: 哦，
0: 上了之后排队。
1: 排队
0: 我现在是哪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
1: 哦。
0: 我跟你讲咋回事啊？
1: 嗯，
0: 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达跑不了？
1: 嗯，
0: 我呢、哦、开车满处撩，
1: 到处飞。
0: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
1: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0: 那对呗。
1: 好，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十二，选哪个？
0: 这个狗。
1: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啊！

0: 歌，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0: 对呀、啊。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哎，
3: 这啥呀？
1: 打脸！
4: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2: 哎、这啥歌啊？
4: 哎，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2: 这是真的，
4: 真不知道。哒哒哒啦哒，
2: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4: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2: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4: 听出来
2: 了，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哎，
4: 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2: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
2: 求助吧，真懵了。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原因重现，
4: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不送礼唱歌吗？
1: 对呀、
2: 啊。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传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哦！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传歌》。乌苏里传歌，
0: 你现在身上？
4: 哎呀，没事了，
2: 哭了，
4: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
2: 啊，飘了！
0: 啪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0: 有有。哎，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5: 选羊。
1: 选羊吗？
3: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好。
1: 这就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3: 多少？多少？
0: 10000。
3: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3: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3: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2: 没毛病，给酱油，没毛病。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3: 必须的吗？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十好难呢，肯定。
7: 咱们也听一听十到底是什么难度。
1: 太好了，
0: 比学
2: 短，比学短一届
1: 了。
8: 他肯定知道吧？
1: 他肯定知道啊。
3: 我说哈，我说哈，哈哈哈哈。
0: 天哪，
8: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7: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0: 唱唱唱，
3: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
1: 太熟了。对，
3: 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7: 对呀。
0: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3: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0: 就是你们那段啊。
3: 对呀。
0: 那歌叫什么呢？
8: 哎呀，他要清零了。
3: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
0: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吧，就高兴。
3: 这歌谁唱的啊？这歌啊，是挺胖的那叫啥来着？乔杉跟那个女的好看的，你叫啥来着？
0: 宋佳。
3: 宋佳，他俩唱的。
0: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2: 宋佳也是好看的。
3: 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
9: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0: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
2: 别欺负小主持，
0: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2: 你上吧。
0: 谁想上？谁想上？你的时间还有30秒。
3: 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
3: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0: 确定吗？
3: 还有别的吗？
0: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8: 犹豫一下吧。
7: 他已经可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等等等，等会儿。

0: 一起哈。啊，
1: 它像个歌名吗？它像吗？
2: 确定吗？
0: 哈哈哈，
3: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0: 一起哈，
3: 一起哈，大，确定吗？
0: 冰雪暖世界，
3: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4: 你到底是哪个？
3: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1: 啊啊，不是啊，
0: 不是这歌吗？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一万八而已，没关系。
1: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钱的事，
3: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0: 那不是钱的事儿，
3: 不是冰雪暖世界，
0: 怎么的？
5: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3: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啊，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6: 一起哈哈哈，
5: 一起哈哈哈，
6: 一起哈哈哈，
3: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4: 我们
5: 一起哈，
1: 一起哈，
4: 一起哈。
3: 一起哈，
2: 一起哈，
3: 一起哈，
4: 太可惜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4: 滴油酱油，
3: 18000买仨字一起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
1: 还挺押韵，
4: 挺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0: 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看一会儿，
0: 18000元，
3: 不要了，
0: 哎呦，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哎呦，
4: 好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大部队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3: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大家好。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5: 我们一起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3: 三，
4: 好，那我来了，
1: 三，
4: 三，
1: 三，一，三，三，七，七，
4: 七，七，七，七，七，接下来的冰雪之旅，我们的代表。

0: 集。
1: 你好，
2: 哥，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3: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0: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3: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3: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0: 必须会啊。哎呀，
3: 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0: 对呀、啊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3: 太丢人了，这是。
0: 对，
4: 反复鞭策。
3: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0: 蛇。
3: 蛇行吗？
0: 啊，这个红油大姐说可以。
3: 好，蛇。蛇，请准备。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5: 你把这冰箱钱你给我。
3: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太阳岛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让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4: 加油！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是
0: 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1: 对，哎呀，
4: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4: 在校园里。
1: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好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5: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3: 七三六一个
2: 什么？
1: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完。
0: 船
1: 开车啊，
3: 对，
1: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0: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1: 什么车呢？
0: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1: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去吗？我帮他，
0: 那只能求助了。
1: 是的，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0: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三个字。
0: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1: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1: 三套车。
3: 走吧。
1: 我感觉有戏。
2: 对。
0: 那开吧，
1: 开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三套车。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3: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2: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 好？
4: 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

0: 提前道歉了吗？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达尼亚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2: 啊，对，
1: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可以可以可以。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0: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十二。
0: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八号门。
2: 哇，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赶着听着像与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3: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1: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维纳小卫星。哦，那它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哦，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2: 很牛的。
1: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哇，
2: 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1: 一起
2: 加油，
1: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0: 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1: 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啊，鸡，请
1: 就鸡，
0: 准备。
1: 没事，
0: 11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1: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0: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请按下。

0: 什么？我想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在那个玩忽悠吗？没有。
0: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个歌是不是跟我也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5: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上，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1: 没听过。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听好个人呐，这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1: 真没听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挺好个人呐，
0: 挺好个人呐。啊，
2: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谢蒋宁哥。
0: 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
5: 没毛病啊。
4: 3、2、1，
6: 加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哎，
1: 我太感动了，动口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大聂，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啊，
1: 没气了，没气了，
0: 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

七号门，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行，看着来会了。嗯，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假装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报了点戏。
3: 大大的，你说过。
0: 装的装的
4: 装的
0: 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坐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露的大南方，你如果下起下雪的哈尔滨，
0: 小林发现
3: 忘记我，
0: 越唱他越不会了，
3: 我得再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是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哈尔滨。啊，
3: 这个眼神呢？
2: 我的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心里说的啊。
2: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5: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2: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3: 确定了啊！
2: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大于自信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想我哪一个？
2: 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孙子刚。
2: 蔡是二婶，刚是一婶。
3: 蔡刚。
2: 就是刚才。
4: 刚才。哎，
2: 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刚才的意思。
5: 对，蔡刚我18000，后来没了。
0: 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2: 对。少了，这什么意思？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5: 沙愣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沙愣的，你快去看。

0: 门去你沙楞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五千，12是3万，你要哪个？
1: 12。
2: 那个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3: 咱报员了，人
2: 报员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传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这是那个美丽的地方，
4: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但都知道。
1: 应该是李哥，这应该是宋海洋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不真的，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给他俩挖个洞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又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个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对啊，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2: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彬彬有礼，
1: 英俊潇洒，都是关于
2: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
1: 中国媳妇
2: 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2: 挺喜欢你啊。
1: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2: 他押题。
1: 对，
2: 你婆婆太女王了。
1: 她就说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里。
2: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2: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4: 你出版没有婆婆。
2: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2: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

0: 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1: 不行，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0: 对呀、啊。
1: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0: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2: 啊，公平。
1: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0: 给你主持，给你主持。唱歌的不
1: 跟我主持。
3: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1: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从我开始的。
1: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0: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1: 老奶奶卖瓜，
4: 王婆卖瓜，
1: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3: 自卖自夸。
0: 没毛病吧？
1: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0: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3: 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你决定。
3: 他会冲。
4: 大家
5: 看吗？
4: 干他！
0: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2: 他一直在凑流程。
1: 来，我们打个招呼。
6: 等你老师好。
0: 我的小儿子。哎呦喂！我的儿子在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7: 啊，到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哈哈，太棒了！
7: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3: 好可爱啊！
0: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占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1: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太棒了！啊，
5: 完美，
1: 谢谢丹尼
0: 尔。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1: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8: 好呀。
3: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3、2、1，哇！
2: 大哥，
3: 大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1: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1: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9: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1: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0: 啊，好棒啊！
9: 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啊，
1: 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3: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1: 哦，哥，
10: 完了，我饿了，
2: 我也饿了，
3: 我也饿了。
9: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1: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9: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1: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9: 传承人。
1: 传承人，
9: 对，第四代。哇，
1: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1: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9: 好，
1: 来吧，12号门，请就位。
3: 没准大哥会，
2: 大哥会。
1: 3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男友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四个字
0: 啊！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3: 啊，对，
4: 来，
2: 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3: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2: 快来东北，
3: 请来尔滨，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2: 那就快来东北吧。
3: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不改了。
2: 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黄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3: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

0: 这个城市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对啊，当然。来吧。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开门大吉，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5: 哈尔滨再见！
0: 孟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5: 欢迎来哈尔滨，
0: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啊，南边来了个喇嘛，说的低了五斤塔不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里边这个喇叭低塔不喇叭要那塔不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2: 感谢您。
1: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2: 对，
1: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2: 先熟悉熟悉。
1: 我姓吴，
2: 哦，
1: 我叫吴南言，
2: 啊，
1: 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2: 哎，这是他，
1: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
2: 哎呦，
1: 说心里话啊，
2: 啊，
1: 不值一提。
2: 啊，嚯，还挺谦虚的。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2: 嗨，我也不值一提。
1: 好，不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这个行了
2: 不是
1: 干嘛呀你？
2: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1: 没听出来
2: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1: 我不。
2: 不是，干嘛不啊？
1: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2: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啊？这。

0: 么真实。
1: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0: 你自己说。哎呦，
1: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0: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啊、
1: 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哎，
0: 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1: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0: 你得改。
1: 我改什么？
0: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呦，
1: 我还真不信。
0: 你来，你试试。
1: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0: 哥。哎哎，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1: 我火了。
0: 对呀，
1: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
0: 好，
1: 王志博。
0: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1: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0: 这您还甭说啊。哎，
1: 对吧？哎，
0: 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1: 是，
0: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1: 练嘴，
0: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1: 多严格。
0: 我搭档就做了这一点了，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全是血，知道吗？
1: 给肺练炸了。
0: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1: 人一般人来不了，
0: 一张嘴花着急了。
1: 那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1: 这背半截馋了。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背这个喇嘛，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1: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1: 板凳真客气。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1: 标兵厉害呀！
0: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的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多厉害！
1: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0: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1: 这行业不容易。
0: 相声不好说呀。
1: 是。
0: 想火更难。
1: 哦，那是难上加难，
0: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1: 哦，那成名成腕
0: 啊，就是。哎，想火吗？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一
1: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0: 怎么了？要下蛋是
1: 吧？那下什么蛋？
0: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哎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1: 想。
0: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1: 想。
0: 哎，你想多了。
1: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0: 你多余想啊！
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1: 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0: 有啊，
1: 有办法。
0: 改呀、啊！
1: 我怎改什么？
0: 改行啊！
1: 啊，直接不干了。啊、
0: 对呀、啊，
1: 我改行干嘛去？
0: 唱歌去。
1: 不是这唱歌行吗？
0: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1: 不是都有谁呀、啊？
0: 邓紫棋。
1: 哦，这是大明星。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 不是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0: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哎嘿、哎，
1: 这首歌叫《泡沫》。
0: 光良。
1: 啊，光良我知道。
0: 有一首歌叫《童话》。
1: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0: 太伤感了。
1: 那是啊。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能问，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

0: 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
0: 哎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0: 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1: 对，
0: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0: 这我能服你吗？
1: 好，你不服我吗？
0: 我不服。
1: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
0: 呦，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1: 没问题啊。
0: 那得嘞，那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1: 好吧，
0: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本来嘛，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小群找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一地的功夫擅长，还有金钟罩铁补塞。他们的儿子卧西瓜，出招就二楼木盖。怎么打千棍棍把我的耍得有模有样？怎么比鸡腿西瓜双截棍耳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0: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1: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0: 去你的吧！
2: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
3: 问心有从容，哎，
4: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5: 开门大吉。
4: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5: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4: 起来起来，别睡了、
5: 干啥呀？
4: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5: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4: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5: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4: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5: 真捋？
4: 谁先说？
5: 我先。
4: 好，
5: 我拿过金话筒。
4: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5: 我拿过十佳主持。
4: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5: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4: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5: 咋还少10年呢？
4: 气得后来那10年我把电视卖了。
5: 小气。
4: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5: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4: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

0: 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1: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一给我回来，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女宝，
1: 坐
0: 啊，坐来，
1: 坐下来。
0: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0: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3: 来吧，
0: 来呀，
3: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5: 大地处处换新年。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5: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6: 拜年了。
5: 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
3: 是，
0: 对呀，
3: 照顾
0: 好不好？重来，
3: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5: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6: 给
0: 新年
6: 快乐。
3: 重来，
6: 过年快乐。
5: 再来，
0: 给您拜年了。
5: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5: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哎呦，胳膊扭了。
3: 脖子扭了。哎呀，
0: 来人呐。哎呀，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2: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2: 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
2: 呀，坐回去。
0: 快点了。哎呦，
3: 你脖子。
2: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0: 快！
2: 这是
1: 我的老腰，
2: 快歇会儿吧。
1: 老这么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2: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3: 谢谢

0: 你们都记着，
1: 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2: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
0: 主要是骂你。
3: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5: 哎、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
4: 敦化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破干。钦此。
6: 臣接旨。
5: 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4: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5: 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4: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6: 是，
7: 学我说话。
5: 我这怎么整呢？这玩意儿，
8: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6: 参见六公主。
8: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5: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8: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5: 我参两回了，
8: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

0: 参见六公主。
1: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0: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1: 起来吧。
0: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1: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2: 小鱼，
1: 公主，
2: 六公主，
1: 六公主，闺蜜，闺蜜。
0: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那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1: 小鱼
2: 公主，
0: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1: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
0: 哎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2: 眨眼之间。
0: 完了，妈就眨一下眼呐，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1: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0: 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1: 一起去啊？
2: 又被骗了吧？
1: 六公主，
2: 六公主，
1: 闺蜜，闺蜜。
0: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1: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0: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1: 来吧，小鱼，好。

0: 不可以呀、啊，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1: 小玉换一个。
0: 好，谢谢啊。
1: 一二三。
2: 不是，花生，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
0: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嗯，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3: 行，
2: 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
1: 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
0: 哎，这怎么讲话？这
1: 小鱼，来，你来摇，
2: 我来吹，
1: 我们两个一起飞。
0: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看，你这
4: 怎么了，孙画师？
0: 啊，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他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他
4: 大惊小怪呀。
0: 到，
4: 公主请下车。
1: 好，接着。
4: 好嘞，举儿。
0: 啊。大人还会待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
4: 啊，六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0: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4: 活泼异常啊。
0: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
4: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0: 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哎，二位来，稍微冷静一下啊，咱简单一点，咱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来，你给我往后去啊、
1: 哦。行。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2: 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1: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2: 我后面吧。
1: 我后面。
0: 要我上后边去吧，要不？后边还回来吧，你俩。
1: 回来喽，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0: 公主，你平常好推点车啊？
1: 一起吗？
0: 我不了，婉拒了哈。行了，来，公主，快，再推我都感觉给我推午门去了。来，那个先停车吧。
1: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
2: 不如用手刹，
1: 咔咔，停好了。
0: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2: 没有我，
1: 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是死。
0: 哎，公主息怒啊！息怒，公主，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1: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0: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1: 那我们继续。
0: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呀、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2: 我能嗑瓜子吗？
0: 啊，你爱干啥干啥啊。
2: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啊，
1: 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
2: 还是你觉得呢？
0: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快来。
1: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2: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人舌根的。
0: 你俩也没闲着呢。
1: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2: 怎么死的？
1: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秘事，投井自尽了。我帮你剪。
0: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就行。我上这边画吧。
1: 画师。嗯。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0: 我不知道。
1: 你
0: 别说了，
1: 我住了。
0: 大人呐，大人，不行，坏，大人快来，这不行啊。
4: 画怎么样了？啊，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0: 啊，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4: 少废话，赶紧

0: 话。
1: 哎，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
0: 哎，大人，
2: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3: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来，九姨，来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2: 想知道吗？
3: 想知道。
2: 跟我道歉。
3: 对不起。
2: 没招。
3: 哎，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2: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他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啊，
3: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2: 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3: 咱就这个了。
2: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4: 太好了！
0: 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2: 输了，现在轮到我了。
3: 公主啊。我说是，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2: 啊，你耍赖啊？
3: 不是，我是画师啊。
2: 怎么玩不起呢？
5: 怎么这样啊？
3: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2: 给我吧。啊，准备，
5: 快来，
3: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0: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3: 不是，大人，其实。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0: 是公主要玩的吗？
2: 不是，
4: 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3: 啊，公主不是啊，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现在就
2: 木头人，动了，
4: 你又输了。
0: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2: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0: 学着吧。
3: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哎、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哎，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2: 明白了，啊，画师想玩捉迷藏。
3: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2: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3: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2: 啊，行，还是想玩？
3: 谁想玩啊？
2: 玩的就是捉迷藏。
3: 啊，想玩。
2: 那我开始了。五。
3: 稍等啊，我画两笔。
2: 四。
3: 马上了，公主。
2: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3: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2: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3: 可以，好看极了。哎，
5: 不在这儿，
2: 公主哪儿呢？画师，
3: 公主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
2: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3: 我不想听。哎呀，
2: 你放心，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3: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2: 我要去和亲了。
3: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2: 我自己去。
3: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
3: 理解了，有失国体哈。
2: 我觉得很可爱啊。
3: 啊，你喜欢就好吧。
2: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边塞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她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3: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2: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这样。
3: 打扰了。
2: 啊，我就是想和她多待一会儿。
3: 我明白了。
2: 真的了，抓到你们了！哎呀，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
6: 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2: 哎，画师，该你抓了。
3: 我不抓了。

0: 我玩不过你们，怎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1: 好，
0: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1: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老公，你真棒！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0: 你媳妇呢？
1: 出去了。
0: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1: 我老婆肯定信。
0: 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标啊！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1: 好贱！
0: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1: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0: 你这啥意思啊？啊？
1: 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
0: 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2: 回来了，身份证，
1: 在呢。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0: 我把钱还给你。
2: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1: 怎么了，媳妇儿？
2: 跟人吵架了没有？啊，跟狗，跟狗都能吵啊！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1: 你没咬他吧？他
2: 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1: 大气，以德服狗。
2: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别哭，
1: 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2: 你缺心眼儿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1: 对着呢呀！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围一个有点短。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老婆，
2: 我去，
1: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0: 喂，是爸爸吗？
1: 谁呀？这么客气？
0: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2: 骗子！

0: 便能把自己饿死。
1: 爸，
2: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0: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2: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2: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2: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皇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2: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0: 老公，
2: 老婆，
1: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0: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2: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0: 意外孕育。
3: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3: 眼珠子。
1: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3: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0: 瞪眼珠子。
2: 是我儿子，没跑。
1: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0: 小亮，
1: 你太过分了。
2: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2: 怪我。
0: 宝宝。
1: 妈妈。
0: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3: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3: 分开，
0: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0: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3: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0: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3: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0: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3: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0: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0: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0: 老公，你真棒！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郝建呢？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哎，
2: 老婆。
0: 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0: 老婆，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
0: 大功告成，赶紧走吧！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2: 不哄我媳妇儿话，你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1: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0: 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1: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怎么了？妈！哎哎，你要干什么呀你？怎么了，宝宝？哎呀，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爸，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你爸他怎么了？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 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3: 老公。
1: 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哎，<笑>
0: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笑>那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笑>你是知道的。
0: 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那个兜，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3: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笑>
1: 妈，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谁呀？我呀。
0: 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啊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3: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2: 爸，啊，哎。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不行，
3: 他姥家没电视。啊，那完了，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啊，爸，你挑个台呗。
0: 穿吧，生穿呐，没招啊！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2: 你先穿，穿完我再

0: 想办法。
1: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1: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0: 我还在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自己呀，
2: ，
3: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3: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4: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3: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3: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3: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哎，
0: 宝宝怎么了？要生了？
1: 怎么了？
0: 苏雨。
3: 好钱，
0: 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姑娘刚才说了，过完年让咱俩住几天。
9: 这客气客气，你还真住啊？
8: 不客气，真住。我得找机会，我跟这小子好好唠唠。
10: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一万次的冲动。
11: 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情绪上面拖下
1: 三千万。
2: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往年的牧日可乐河，风吹草低羊群过，奔驰的骏马日坠日落，蓝天白云轻附和，蒙古包成为全座，牧民热情又好客，码头琴声悦耳悠长，这都是我们守护的斗火魔，战火敞口品一碗奶茶香，超美的香气酥油茶，让我迷的是这北方，夕阳脚印张子松针撒出的叮叮光，红蓝相间的消防旗帜飘扬在这北疆，优雅的蒙古长调

民族他的种马，马匹上的阿爸阿妈，部落的娃娃披着彩霞，灯火的凯旋盔甲，肩并青旗三百两，手中羊肉之梦高，芳草的青。

0: 我锁江湖，哎，闹江湖，哪走哪闲我不说。
1: 成都说话家境苦，自流不济把盐巴出，龙龙二餐出马步，对街又把白炭出，涿州的豆油保定的醋，丰都出的是豆腐乳，长寿君子会面煮，一边又把这芽菜煮，青山有米黑豆腐，黄烟白耳出城。

太吓人。

一生随往，征战炎凉，一战风望，曹公惜才百般讨好，王刘征战，无奈心有所想，

是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不是尽头。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4: 叮叮叮！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5: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6: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7: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大姐夫，满意了吧？
1: 再喝三杯。
2: 哎，老来，干嘛来了？二妹夫都喝三杯了。
1: 你别插话。
3: 大姐夫，要不这样，我替金志敬你杯。
1: 艾兰，今天没你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没有这规矩吧？
4: 规矩呢是人定的，这三杯你必须喝。
0: 那你说一说。

0: 为什么？其实呢，跟我是没有关系。那我就一杯一杯来跟你解释啊。来，第一杯。第一杯，敬你大姐。你大姐在家里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的综合能力比我徐宝来强，所以我必须得支持你。这杯敬的对不对？
1: 谢谢你啊，大姐。
2: 不客气。
0: 这第二杯敬的是你媳妇艾兰，因为你的事儿，艾兰跑到我家里来做我工作。她说这龙凤酒厂落到你手里，总比落在王世友手里强吧，并且跟我承诺，你给我的年薪只会比王世友直播不少。我有点动心，但是我没有马上答应，所以这第三杯酒应该敬最关键的人。
1: 谁是最关键的？

0: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呢，老丈母娘和艾松来我们家。老太太跟我说，如果你接了龙凤酒厂，我的年薪达不到80,000的话，老太太出面主张兑现，并且说跟你沟通过了，我得给她这个面子。关键老太太说了一句硬话，说中国的改革潮流咱们不能被落下。老太太呢是老韩家的家长，她带领着老韩家一家人都让我支持你。如果我徐宝来要是还这么犟，还这么不懂事儿，那真是不识时务。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这六杯酒就没白喝。既然大家这么支持我，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把龙凤酒厂干好，不辜负大家。
0: 听你这番话啊，以后我全力配合你啊，赵厂长。

0: 姐夫，姐夫，
1: 有事啊？
0: 有事儿。
1: 别打了。怎么？输给赵金志了？
0: 是啊，没想到。
1: 你不是说他没戏吗？
0: 谁知道徐宝来半道反水了？
2: 我早就预料到了。
3: 你肯定不会顺利的。
0: 不，姐夫，你本事大，你得帮帮我呀。
4: 龙凤酒厂，我要是拿不到手，
0: 我就得去要饭去。他们谁都不能用我。我要饭是小事儿，关键你没面子呀。他们都知道你支持我。
3: 我帮不了你，我也想好了。你呀，成不了大事，自己想一想吧，该干啥去干啥去吧。
0: 不是我成不了大事，你帮我。我看明白了，我就是个猴啊，你整个杆儿让我往上爬，我没爬上去掉地下摔住了，让别人看笑话，你这就是耍我。
3: 猴爬到杆子上那叫精彩，你摔下来那叫无能。我耍你，那是你自己没演好。
0: 我演的不好，你让我去演。我看明白了，两百万。
3: 呵，两百万都上来了。
0: 咋的？你有今天，是靠着我爸底子起来的。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帮我，我就跟你算总账。
3: 算总账？打今天开始，你门都甭想进。
0: 你跟我吹吧，我把你厂子砸了，你信不信？
3: 你砍？
0: 你吹吧。

0: 你们开车，加呀！
1: 我老舅什么情况啊？他输给赵金志了，
2: 输了。意料之中，好事儿。这要真让我老舅把龙凤酒厂接到手，他指定得干黄喽。
3: 你以为啊？我真想让他当龙凤酒厂的厂长？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只不过是借他的手把龙凤酒厂接过来，好安排别人去干。
1: 老狐狸，
2: 是吧？
3: 老谋深算，
2: 佩服。
3: 你老舅啊？
2: 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3: 哎，对了，那赵金志的钱是哪来的呀？他丈母娘呢，有一个值钱的菩萨像，说是古代的，让你开煤矿的姚叔叔给买去了，给了100万。100万啊！你说这个老姚也真是的，这不成心拆我的台吗？他。
4: 胖胖的腿啊，基本上是不疼了。这两天就把它接回家吧。我也想过这件事儿，但是接回家之后，没有人护理啊。你也要去龙凤酒厂啊？
5: 我没想去龙凤酒厂。
4: 那你说没有人护理？
5: 我也不能总在家待着吧，也得出去找点事情做。
4: 那你还是来龙凤酒厂吧，在清闲的部门，你任个职。
5: 你希望我去啊？当然希望。你放心吧，我肯定不去。什么叫我放心吧？我的意思是，除了你跟大姐夫之外，家里的其他人都不要去，
4: 不要把龙凤酒厂搞成一个家族企业。这是你个人的想法，你家那些人呢？我会跟他们说的。
5: 你这个观点我赞成。哎，我听说老同学毕建宇回来了。
4: 他给我打过电话了，说咱们市医院有个心脏手术，邀请他回来做，还说邀请咱们一起聚一聚。可是这几天咱们哪有时间？这几年他发展的不错啊，知名的胸外科专家了。
5: 在他们医院已经担任科主任了。
4: 人才啊！
5: 他原来在学校学习就好，
4: 跟人家比不了啊。
5: 人和人不用比，怎么还不是一辈子？

0: 喝不起，我买单，可以。
1: 跳舞跳的挺好啊，嗯，
2: 蹦来蹦去的，再让你跳会儿的话，你能把许燕子的高跟鞋踩下来？赶紧买双鞋赔给人家吧。
0: 杨永平，你有病吧？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就那么大个地儿，你给我跳出距离。呀，酸脸了？
1: 对啊，
0: 我就是喜欢看你酸脸的样子。好了，跟你开玩笑呢。
1: 好笑吗？
0: 行了，艾松，表现不错啊。
3: 上次咱俩交谈完之后啊，确实没有再主动接近过许燕子了，不错不错。我以前也没有主动接触过她，好吗？
0: 继续努力。
1: 走开，
3: 杨九，你买啊。
1: 听说你二姐夫把龙凤酒厂接过来了。
4: 杨公子，你们这搞侦查的消息挺灵通的。
0: 赵金志哪来那么多钱呀？
4: 他说他跟一朋友借的。

0: 你是要犯癫痫吗？
1: 海松，我一直认为咱俩挺交心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如果坦白交代的话，还有宽大处理的机会。
0: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1: 是不是把你家那个？
0: 哪个？
1: 卖了100万。
0: 你怎么知道？
1: 买你家宝物那个呀，是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姚老板，我姚叔。
0: 杨小明，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1: 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就是我的敌人。
1: 这么严重吗？
0: 特别严重。
1: 啊，行，看在你不主动接近许燕子的份上，答应你。
2: 你慢点啊，别碰我。
3: 哎，
2: 你碰我扎着我。
3: 你这一天天的啊，你那头发还打个卷儿啊，哎呦，脸上抹着霜儿，哎呀，眉毛修得细细的，你还弄个口红啊，40了，浪什么浪啊？你想再找一个呀？
2: 再找一个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得打扮呢。我要是不打扮的话，外边大姑娘小媳妇那么多，你再让人领跑了呢。
3: 长我这样呢啊，谁要我还领跑？我的妈呀！
2: 那是啊，他们都比不上我。哎，你说我打扮打扮，是不是挺年轻的？
3: 起来。
2: 你说，我之前刚考过了会计，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还有证呢。哼，
3: 有证咋的？
2: 我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3: 妈呀，你可真敢想！
2: 怎么的，我干不了啊？
3: 你当会计那么好干呢？你别说赵金志当厂长，我当厂长我都不会让你去当会计。会计你知道吗？你还当？
2: 你这么说难度还挺大呀。
3: 难度相当大呀。
2: 你看你那样还相当的大呀，你们都瞧不起我。
4: 生气了？
2: 生气？怎么我就干不了呢？
4: 哎，你说点正事啊。你说这赵金志，他哪来的朋友啊？一张嘴就是100万的，什么交情？
2: 是啊，前两天咱俩还说呢，就是他亲爹亲妈也不能借给他呀。你说他就把这100万给弄到手了，在哪儿借的呢？太厉害了！你说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不到900，一年是10年
4: 9万。
2: 哎呀妈呀，我100年我还挣不上100万呢。
3: 所以我就说奇怪，特别奇怪。
2: 哎呀，谁那么有钱呢？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对决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啦啦啦。
6: 哎，你们俩去哪儿啊？等等我。
5: 啦啦啦啦啦！
7: 别啊了，回去睡觉吧。
4: 什么意思？
7: 睡觉啊，早睡啊。你明天不是早班吗？
4: 哦，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这再不走啊，

0: 容易睡马路上，现在就困了。嗯，那我走了。
1: 行，哎，慢点啊。
2: 哎，哎，
3: 不是，
1: 慢点啊。
3: 哎，哎，松，你别自己走啊。那咱们俩不是顺路吗？

0: 你怎么回来了？那个燕子说我们顺路。啊，对啊，你们顺路哈。看我这记性。那你送他回家吧。
1: 有名，哎，有名，啊，干嘛，啊？
0: 怎么了？没有啊，你不是顺路吗？不是你送燕子回去就好了。
1: 我是说，我把车子给你俩，然后你送他回去。
0: 好，行。
2: 算了，你回去吧。不是要早睡早起吗？不用你送我了。
1: 不用送了。
2: 不用你送了，你走吧。
1: 那行，那我走了。
3: 哎，慢点啊！哎。
2: 你看他还真是喝多了，肯定也送不了我。
3: 是啊，哼，他那酒量。
2: 你是不是该回家睡觉了？
3: 啊，我特别能熬夜，值班的时候啊，一天一宿都不带睡觉的，我都习惯了。没事，我陪你。
2: 你不困，我困，我先回去了。
3: 燕子，你听没听人说艾松和艾竹在搞对象啊？
2: 我问过了，当事人不承认。
3: 当事人，你这用词儿啊，还挺专业的。
2: 哎，
3: 哎，你听没听说，你跟那连桥赵金志把龙凤酒厂接过来了？
2: 接不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是，跟你没关系，跟你哥没关系吗？你哥也想接龙凤酒厂，现在让他连桥赵金志接过去了，他心里面能舒服吗？
2: 不过这个赵金志还挺有本事，能弄到那么多钱接这个龙凤酒厂。
3: 什么赵金志有本事啊？是他老丈母娘卖了个宝物换了100万。
2: 啊？
3: 那个燕子，我不小心说多嘴了，我答应过艾松，替他保密的。
2: 这事儿有什么可保密的？啊，我知道了，不能跟我哥和我嫂子说，对吧？
3: 不光是你哥和你嫂子，任何人都不能说。
2: 你放心，我谁也不说。
3: 哎，燕子。
2: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3: 我不是说这件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
3: 我是想说，长久以来，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跟我说明白。你放心，无论你说多么难听的话，我都能接受。
2: 可这件事儿说不清楚啊。
3: 我不相信说不清楚，主要是你想说还是不想说。我倒是希望能从你嘴里面听到一些让我心碎的话，这样我就不再惦念你了，就能对你死心了。

0: 首先，我肯定是不烦你，可就是总觉得差点感觉。
1: 差哪儿呢？
0: 差哪儿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我鲁莽、任性，家里有钱就显摆，说话做事没有分寸感？你不用回答我，你点头就说明我说对了，你摇头就说明我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缺点。没事儿，你写出来我改，改到你满意为止。
0: 有明，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我？
1: 我身边认识的女孩不少，但是除了你我谁都不喜欢。我发过誓的，如果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这辈子不娶，我打一辈子光棍。燕子，我是真喜欢你。我每天都在想，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呀？

燕子终于投入杨永明的怀里了。我真不应该看到这一幕。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失恋的滋味是最苦涩的，它会让人觉得自己很失败，甚至怀疑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但仔细想想，我各方面的条件确实不如杨永明，我只能祝燕子幸福啊。这苦水我就自己咽了，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种滋味。

0: 怎么了，宋？
1: 妈，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照顾我？
0: 哎呦，你多大了？你也是我孩子啊。
1: 妈，自从我爸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你就拿我当亲生孩子一样，把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但我到现在都没有报答你，我心里愧疚，特别愧疚。
0: 怎么了这是啊？喝酒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没有，怎么了这是？
1: 萱萱，对不起。

0: 说什么呢？你哪儿对不起妈了？啊？你是个好孩子，妈对你呀、啊、可满意呢。
1: 谢谢，谢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知道，从今以后，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有决心，不辜负上级领导跟龙凤酒厂全体职工对我的信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2: 小鸡小鸡，你别见怪，你生来是人间的一盘菜。来，你们谁？哎，过来一点。来吧，今天我们就吃你。
3: 毛退怎么样？
4: 嗯，挺干净的。嗯、
3: 啊，
4: 行，过了吧。
3: 好。
4: 嗯，
3: 妈。
4: 嗯，
3: 这日子选的真不错啊，星期天都这样。
4: 哎呀，不选这个日子，人能到齐吗？
5: 我都没跟同学出去玩。
3: 你就知道玩啊？今儿个可是咱家的大日子，不是简简单单吃顿饭。
4: 就是，你大姐夫、二姐夫和好了。哎，把咱家藏的两瓶酒拿出来啊。
3: 啊？
6: 妈，你喝上了。
4: 自己家人喝有什么事？
7: 哎，你喝酒别浪时间挨养啊，
4: 吃了。

0: 菜羊去，有农场，这些菜啊都不打农药。
1: 哎呀，这么多菜，西红柿、辣椒，还有茄子。哎呀，够还有这大鱼，
0: 可不怎么的，够咱们吃一个月的。
2: 哎呦，那个燕子，你也不出来看看？
3: 你们弄吧，我不看。
2: 永明让人家送菜，你也不露个面，一会儿打电话谢谢啊。
3: 你不是都谢过了吗？
2: 死丫头，你咋么不来事儿？
4: 燕子和永明怎么样了？
2: 不知道啊。
5: 哟，谁来咱家了？拿那么多东西？
2: 耀明啊，你看，哪样好你拿点啊。咱家三口吃不了。
0: 你找个袋子，一样的装点。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条鲤鱼不错，我一会儿拿走。
0: 哎，你不是三老丈母娘家吃饭去吗？
5: 是啊，中午老丈母娘请客。
2: 那你这鱼往哪拿呀？
5: 丈母娘家拿呀。
2: 哎呀，你看我这儿子多行啊！从你妈家拿东西往丈母娘家送，那吃里扒外的玩意儿，我不给啊！
0: 你让他拿吧，那年轻的时候有好东西，我不是也往你家拿吗？
5: 报销医药费吧。
0: 哎，那我收起来。
5: 妈，我跟您说吧，往他们家拿东西啊，我拿再多啊，人家也不嫌好。赵金志拿一件都觉得是好的，珍贵，所以干脆拿条鱼啊，意思意思完了。
2: 哎，你丈母娘家聚餐是不是庆祝赵金志得逞啊？
4: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得逞了，爸，这叫庆祝得逞。
6: 我来呀，我就弄不明白了。你说这个赵金是哪儿弄那么多钱呢？
7: 他说他广州一朋友借的。
6: 朋友？
7: 嗯。
6: 什么朋友？一张口借他100万。
7: 是。
6: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都扯呢？啊？
2: 是。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撒谎。
4: 哎，妈，那您说他这钱能从哪儿来？
2: 呀。
4: 咋了？
2: 能不能是那什么呀？
4: 什么呀？
0: 什么呀？
2: 哎，能不能是你老丈母娘家把他那个宝物卖了？
0: 啊啊！
2: 你丈母娘家不有个宝物吗？那时候可值钱了。
0: 啊，是是是。
3: 哎，你们干啥

0: 呢。想猜什么猜啊？怎么对别人家的事那么感兴趣呢？
1: 我还以为你没在家呢，干嘛这么激动啊？这喊什么喊？
0: 我不喜欢你们在背后议论别人，你赶紧拿鱼走吧。
1: 哎，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
0: 我知道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没，
3: 我宠他还来不及呢。
1: 这都干嘛呀？这怎么成这样了？
3: 不知道。
4: 我是真害怕跟你大姐夫一起喝酒，又能说又能劝，酒桌上话没完没了。
5: 他之前当过厂长，可能平时应酬比较多吧。
4: 我应酬少吗？你看我什么时候像他那样过？
5: 那你比他有素质呀。
4: 现在我们的国家呀，经济发展看到了希望，但国民素质提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5: 果然是当过处长的人啊，说话是真有水平。
0: 怎么样，亮不亮？
4: 可以。哎，要不要给你妈带点什么东西啊？
5: 我妈特意嘱咐过了，说不用了。走吧。
6: 韩姐，听说你二妹夫把龙凤酒厂要接下来了。
7: 消息挺灵通啊。
6: 这报纸都登了，电视新闻也播了，
7: 影响面挺大呢。
6: 韩姐，你二妹夫当老板了，你不能借上光啊。
7: 借什么光啊？
6: 调到龙凤酒厂干个好工作，当会计什么的。
7: 当什么会计？我要是去，我就当厂长。
6: 韩姐有气魄。
8: 韩爱梅，
7: 我老公来了，我不聊了
6: 啊，
7: 走了。郝兰
8: 啊，
7: 咱俩用不用买点东西啊？
8: 买什么呀？
7: 管他买什么呢，每次艾兰他们俩去都买东西，咱俩要不买，他该说咱们抠门了。
8: 都已经说咱俩抠门了，你买再多东西还是说抠门。我从我妈那儿拿了条鱼。哎，艾美。
7: 啊。
8: 这赵金志说呀，他是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借的钱。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呢？
7: 信不信也得信，要不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8: 刚才在我们家哈，我妈说会不会是你妈把那宝物给卖了？
7: 啊，那不可能，那是我爸留的念想。
8: 是啊，你说这正在这猜着呢吧，然后燕子就突然就从屋里边窜出来了，急赤白脸的说，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猜什么猜？你们对别人家事怎么这么感兴趣？火了。
7: 那燕子一般家里人说什么事他不爱插嘴，
8: 是不是有点蹊跷？
7: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家人会骗我，这么大事能瞒着我？
8: 就瞒着你了，怎么的？
7: 行了，你别说了，打死我都不信。
8: 好，不信不信。
9: 哎呀，行吧，来，
0: 慢点啊，
9: 起来起来，我把音箱搬出来了，放点音乐啊。
1: 好好，放快点歌啊。
9: 好嘞，
1: 可以吗？
9: 可以
1: 可以。
9: 有你，
0: 不要，
1: 这歌可以。
7: 来，端菜。

0: 哎呦，你在这干啥呀？吓我一跳啊！拿上筷子，啊，拿吧。海松啊，
1: 去把那音响关了吧。
0: 哎，
1: 啊，妈说两句话。
2: 好嘞。
0: 姐夫，今天多喝点啊。
1: 喝有酒了吗？
0: 有了，坐，来，坐。
1: 哎呀。本来呀是想着过十五，八月姐的时候咱们家再团聚，这不你二姐夫把龙凤酒厂顺利的接过来了，这可是咱家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儿啊！啊，正好赶上今天是礼拜天儿，做了一桌子菜，把你们都召集回来，给你二妹夫庆贺庆贺啊！来，都站起来，来碰碰杯啊！来来来，
3: 二姐夫，
1: 哎，梅，
3: 哎，
4: 你们庆祝吧。
1: 起来吧，把酒杯端上，站起来。我
3: 没心情。怎么就没心情了？宝来，你也别干坐着，站起来比划比划，
1: 来来来来。坐下。大姐，你碰个杯吧，都在等你呢。别管我。
3: 不舒服啊？你不舒服，你就上艾竹那屋躺会儿去啊。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出来吃。艾竹，
0: 来来，上那屋躺会儿去。
3: 我不去。
0: 妈，不让我喝酒吗？
3: 干什么呀，二妹？大姐，干嘛呀，大姐？妈，我问你件事儿。

0: 妈，你别紧张，我不问别的事儿，我就问你，我是你亲生的吗？
1: 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
0: 都说艾松是大桥底下捡的，我看大桥底下捡的是我吧。
2: 大姐，你别瞎说呀，你怎么能是捡来的呢？
3: 大姐，这事儿你不用跟我抢了啊，我是捡来的。
4: 你闭嘴！
5: 家里人都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能是捡来的？我才是捡来的。一家的人没一个待见我，都没拿我当老韩家人，你们都瞧不起我。老韩就我爸对我好，剩下的你们全烦我，全都欺负我。
1: 艾梅呀，今天大家伙都挺高兴的，别整事儿啊。
5: 谁整事儿？
4: 我整事儿呢？啊，你们才整事儿呢。

我哪有你们几个？爸走的早，为了你们，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挣钱帮妈养活你们，供你们上学。现在你们一个个有出息了，全都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啊！行，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

0: 每次我都会被这个念头吓住，我会感到无比恐惧。我觉得不会有那么一天，永远都不会有。
1: 赵先知，我们先分开吧，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
2: 我想跟你吵吗？

0: 一家的人，没一个待见我，你们都瞧不起我。老韩，就我爸对我好，剩下的你们全烦我，全都欺负我。
1: 艾梅呀。今天大家伙都挺高兴的，别整事儿啊！
0: 谁整事儿？我整事儿呢？啊！你们才整事儿呢！还有你们几个，爸走得早，为了你们，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挣钱帮忙养活你们。供你们上学，现在你们一个个有出息了，全都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啊，行，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
2: 大姐夫，我大姐到底怎么了？啊，大姐，大姐，你拿盘子，大姐，大姐，
3: 大姐。
1: 这是你爸留下的念想，你给我放回去！
3: 这是我爸留的念想吗？这是吗？

0: 想，哎呀，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说说，你二妹夫接龙凤酒厂的那笔资金，就是拿这尊金佛换的。
1: 为什么瞒着我？
0: 瞒着你是为了大家好。
1: 什么叫为了大家好？
0: 龙凤酒厂体制改革，你二妹夫和你们家徐宝来都想接这个厂子，可我们大家伙都认为你二妹夫更合适。他接了这个厂子干好了，我们大家伙都能跟着借光。再说说那100万啊，分成了5份，你们几个和我都有1份，就算是入股了。等将来赚了钱，我们都能分着红利，这不是件好事吗？啊？为什么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么闹，把这事儿给搅黄了，有错吗？
1: 没错。
2: 妈，那我问你，徐宝来和赵金枝是不是都是你姑爷？
0: 是不是？
2: 你刚才说的没错，徐宝来和赵建之都要把这个厂子接过来，但你别忘了，徐宝来在赵建之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你怎么不支持徐宝来呢？你支持赵建之，你说他更合适，他怎么就合适了？他合适你和艾兰去我们家，你让徐宝来支持赵建之，没有徐宝来支持，他连王世友都干不过，这叫合适吗？行，这些我都可以不说，我就说这个事儿，你们合计伙来骗我，有一个算一个，瞒着我，还拿我当老韩家人吗？我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我就是个傻子。宝来，回家。
0: 哎，大姐，
3: 大姐，
0: 大姐，你给我回来！
3: 走，
4: 大姐，别
3: 这样，
4: 别这样，
3: 大姐，大姐，
0: 艾美呀，咱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商量着来呢？你左什么左呀？
2: 你要还想认我这个女儿，我只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0: 换张许诺来。
1: 不行，这条件不能答应。
0: 你不答应是不是？
1: 门都没有，驴都没有。我知道你不答应。那好，从今天开始，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没有你这个妈，咱俩断绝母女关系，断就断，我就当我没生你，你给我滚！

我时常会冒出一个念头，当有一天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每次我都会被这个念头吓住，我会感到无比恐惧。我觉得不会有那么一天，永远都不会有。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天突然来了，它来得猝不及防，它像雪山崩塌了一样，让我们感到惊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从此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而且母亲是以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方式离开我们的，这将是我们姐弟一生的伤痛。

0: 姐，二姐喝点热水吧。
1: 二姐，喝口热水吧，二姐。
2: 爱生爱叔，
0: 哎，
2: 我们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们放心，我不会再干傻事了。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大姐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妈妈。大姐悔恨交加，心里疼得如刀割一样。

0: 这样，来来，去换衣服去啊。走。
1: 宝来，你说我妈是我妻子的吗？
0: 不是。

0: 得为什么家里人这么大的事全都瞒我一个人。
1: 他们做的不对，他们就没把你当成韩家人。
0: 那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发脾气？
1: 你们谁也没有想到是会是这种结果呀。啊，

0: 阿松，来吃点面吧，一天都没吃饭了。
1: 小的时候我在胡同里玩，总有人说我是捡来的。我回家就问妈，妈说我不是捡来的。

0: 说我长大了，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了。他说我不是他亲生的，我是爸爸从大桥下捡回来的。我当时就给妈跪下了，我说妈，我就是你亲生的儿子。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妈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我们都有错，我们为什么没有劝妈不要管儿女的纷争？只要她好好活着，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幸福。为什么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
1: 我现在最恨的就是大姐，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他。
0: 你不要单纯的喊大姐，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劝我？如果劝了，一定不是

0: 老太太去世的事儿，碰碰还不知道，别说错嘴了。
1: 周建之，我想了一下，我妈的死跟你有直接关系。如果你从纪检委回来，没有那么颓废，没有那么沮丧，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用去求我妈帮你。你是一个快40岁的，人生的经历已经不少了，丢了一个小小的乌纱帽，你至于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吗？你至于那么悲观丧气吗？如果你看淡一些，从容一些，哪会发生这些事？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让我说什么？
1: 你不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
0: 说什么还有用吗？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在了，你难道一定要追究出一个责任吗？
1: 我没有想追究谁的责任，就是我后悔我当初的选择。
0: 后悔当初嫁给我了呗。
1: 你如果这么认为，可以。
0: 跟那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我没有嫁给你，你也许就不会当处长，那你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下台，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这些事儿了。那我妈就还能活着，跟她的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可现在我妈没了，周锦志，你能还我一个妈妈？
0: 海兰，老太太去世，你伤心难过我都能理解，但你不能不讲道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1: 不然你想干什么？
2: 你想再动一次手是吗？
1: 来，打，打呀！
0: 你疯了吧？
1: 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妈都没有埋怨你，她甚至为了帮你，把我爸留给她的唯一念想都可以舍掉。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希望你对我好？
0: 我对你不好吗？
1: 你对我好，你会这样对我？我妈就是因为担心我，才会不顾一切的帮你，你明不明白？
0: 这么说，你妈的死都是我的责任？
1: 你当然有责任。
0: 我让你们支持我，我求你们支持我了，你们跟我商量过吗？你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你们推着我，我都不想干。我告诉你，老太太的死是被你们家人害死的，不要往我身上赖，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0: 你没有责任，你一点责任都没有。赵新之，我们先分开吧。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
1: 我想跟你吵吗？
0: 你没有错，你永远都没有错。

0: 喂，二姐夫，二姐没来啊？啊？她离家出走了？你们俩吵架了？行行行，我跟艾宗先去找一下啊。嗯，好，拜拜。
1: 二姐离家出走了？
0: 啊，你们俩吵架了？
1: 因为什么事儿吵架啊？那你在家等着吧，我去找二姐去。
0: 不是，我在家等什么呀？咱一块儿去。
1: 你在家等着，二姐要来了，家里没人怎么办？
0: 那我去找，你在家等着。
1: 为什么？
0: 我害怕。
1: 你倒快点啊！哎，二姐啊，去哪儿了？你怎么不回家里来呢？行，好，知道了。
2: 下边那个，也一样，对吧？那你再看看是不是？
3: 心疼，去睡觉去，别缠着小姨。
4: 好。
2: 晚安。
4: 晚安，小姨。
3: 可喜欢你了。
2: 你老公今晚真不回来了？
3: 肯定回不来，他呀上山找矿去了，没个十天半月回不来。今天刚第三天，
2: 一个人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3: 还行，他白天上学，中午和晚上都上奶奶家吃饭，
2: 有个帮手还不错。艾兰，你和赵建志为啥吵架呀？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刘姐，你能帮我在这附近找间房吗？
3: 谁住啊？
2: 我。
3: 你还真要跟赵天志离婚呐？

0: 别动。
1: 说我呢？
0: 啊？
1: 干嘛呢？
0: 我画你。
1: 画我？
0: 中国有一个画家叫罗中立，画了一幅画叫《父亲》，感动了很多中国人。我呢，想画一幅画叫《母亲》。
1: 你预计你能感动多少人？
0: 能感动我自己就行了。
1: 哎，也值。画吧。我看哪儿啊？
0: 刚才浇水那个样子就行了。

0: 怎么了，爱主？啊？干嘛呀？慌慌张张的，怎么了？
1: 刚刚那屋有动静，我害怕。
2: 害怕什么呀？
1: 反正我就是害怕。
2: 那这样吧，你睡我这屋，我去你那屋睡。
1: 别呀！你去了，我自己一个人睡，我不是还是害怕吗？
2: 那怎么办啊？
1: 都睡这儿呗。
2: 啊？睡一张床？
1: 啊？什么啊呀？那小时候不都睡一张床吗？还盖一个被子呢。
2: 那不是小的时候吗？
1: 那现在怎么了？你对我还要非分之想？
2: 说什么呢？
1: 行了，你赶紧的吧，别磨叽了。你以为我愿意跟你睡啊？不害怕？

0: 都是我不好，妈你别怪我，妈其实我也是个孝顺的女儿，在的时候我包饺子我炖鸡，吃一口好吃的我就想着你，妈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妈你别怪我。
1: 你睡了吗？
2: 睡不着。
3: 妈走了，
1: 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大姐二姐也不会经常来了。
2: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
1: 大姐肯定恨咱们，大姐夫也不会理咱们，二姐和二姐不用闹得那么僵。这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弄得四分五裂？

0: 了什么呢？
1: 天下熙熙，皆为你来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都是欲望驱使的。
0: 人能没有欲望吗？

0: 白松，你画的妈的这幅画像特别的像。
1: 妈活着的时候，我觉得画的特别像。妈不在了，怎么画都画不像。
0: 妈怎么忽然间就不

0: 宝来。
1: 嗯。
0: 你说那天我怎么就没忍住呢？
1: 哎呀，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直，有时候气儿一上来呀，这话什么解气你说什么。
0: 可我心不坏啊。
1: 是啊，一句话把人伤了，你心眼再好不是也没有用吗？
0: 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可是我就是改不了。你脾气倒是好，那你那天怎么没拦着我呀？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坚持。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1: 你看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过了，难度相当的大，再说赵金志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0: 他同不同意我也去。哎，
1: 嗯，
2: 你说二姐那么支持二姐夫，
3: 他俩关系怎么还没缓和啊？
4: 从根本上讲，他俩的婚姻关系就不稳定。
5: 你别胡说八道，我觉得他俩感情挺好的。
4: 你说的都是表面现象。
5: 那还有什么内在原因啊？
4: 你记不记得二姐有一个同学，她挺喜欢的，叫毕建宇。
5: 我记得呀，不就是那个胸外科大夫吗？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提他干嘛？
4: 你觉得过去了，二姐夫可没觉得过去。
5: 二姐夫就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4: 你觉得他很有度量吗？
5: 没度量，能当处长吗？能帮咱们家办那么多事儿吗？我看你就是瞎扯。
4: 行，就算我瞎扯，但我说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不稳定，不单单是我刚才说那个原因。
5: 那还有什么原因？
4: 二姐夫这个人爱打官腔，好摆架子，表面上看着跟你挺亲近的，但他心里想什么谁也不清楚。可咱二姐呢，又是一个直爽坦率的人，这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起矛盾冲突吗？他们俩在交流上肯定有障碍。夫妻之间不怕大的冲突，就怕小的摩擦。
5: 懂得挺多呀。
4: 没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啊？就咱们家

0: 这两对，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大姐和大姐夫的感情还挺稳定的。
0: 那是因为啊，他俩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1: 你说，二姐和二姐夫会离婚吗？要是他俩离婚了，妈的在天之灵都没办法安心。
2: 本来不都是为了他俩好

二姐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条件很简陋，可这里离碰碰的学校很近，二姐能放下对赵金志的感情，可二姐放不下对孩子的挂念。

0: 赵金志，你想咋的？你要这种态度，就给我出去！
1: 哎呀，从处长到厂长，你是无缝对接呀，还那么霸道，没用！我不吃你这套！出去！我出去可以啊，你把事儿给我办了，我多一分钟我都不待。
0: 什么事儿？厂里货款是不是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应该把我替你跟徐宝来补窟窿那12万块钱还给我呀？刚才我去财务室，黄会计说你不让给，你凭啥不让给呀？
1: 12万是你的钱吗？
0: 你别管是谁的钱，是不是我亲手拿到厂里交给财务的？
1: 是你拿过来的。 可钱是你的吗？据我了解，那12万是人家杨老板的。谁
0: 出的也是经我的手。是经你手拿过来的，
1: 但是我不想经你的手还回去，我要亲自还回去，当面感谢杨老板。
0: 显着你啊！我告诉你姓赵的，你今天还我钱，咱没扎桌的，你不还我钱，我把财务室给砸了。
1: 有能耐，你把龙凤酒厂给我点了。
2: 龙凤酒厂我不敢点，
0: 砸财务室我肯定敢。你看着。

0: 叫保安上来，控制住王世友，把他送到派出所。
1: 王世友怎么疯了？
0: 货款不是回来了吗？他跟我要那12万。

0: 我没给他。
1: 不是，这钱你怎么不给人家呀？
0: 我想当面还回去，感谢一下杨老板。
1: 啊，还是这手段好啊！哎呀，
0: 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是怕把这钱给王世友啊，他给胡花了，万一最后找我什么麻烦怎么办？
1: 啊，对对对对，哎哎，你让我弄的那个优化组合方案啊，我想了想，这名单啊，还得你来弄，行不行？
0: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吧？

0: 张金正，你少跟我来这套啊！谁不懂啊？留谁不留谁，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你不留我可以，你别拿别人当借口。
1: 妈就是被大姐气死的。
2: 阿朱，你说什么呢？咱们全家要不支持赵金志，咱妈能被气死吗？啊？
3: 啊，对了，我也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3: 艾梅说，想来厂子里边当会计。

0: 王志友怎么疯了？
1: 霍肯不是回来了吗？他跟我要那12万，我没给他。
0: 不是，这钱你怎么不给人家呀？
1: 我想当面还回去，感谢一下杨老板。
0: 啊，还是这手段好啊！哎呀，
1: 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是怕把这钱给王志友，他给胡花了，万一最后找我什么麻烦怎么办？
0: 啊，对对对对，哎哎，你让我弄的那个优化组合方案啊，我想了想，这名单啊，还得你来弄，行不行？
1: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吧？
0: 哎，行行，我弄我弄。艾兰情绪怎么样啊？
1: 艾兰啊，艾兰挺伤心的，能不伤心吗？
0: 是，你说这老太太人也挺好的啊，哎呀，突然出这么个事儿，艾梅昨天晚上这哭了一宿，我这看着呀，其实艾梅现在也挺不容易。嗯，

0: 总哥，把我救护部队按上。
1: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师来晚了。
2: 韩老师，您的讲义我已经放在桌上了。
1: 好，谢谢。这节课啊，我们讲艺术的起源。
3: 咱们开会啊！今天参与开会的都是龙凤酒厂的骨干。现在厂里有什么困难，将来如何发展，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吧。
4: 老板娘，买家东西啊！
5: 哎，太棒！哎，雨桐啊，你连今儿现在可当厂子老大了。你这心里舒服吗？
6: 舒服啊，特别的舒服。
5: 不对，这味儿一听就不对，
4: 醋味儿啊！
7: 打不打牌？要不然我回家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4: 错了错了错了，
8: 就是，你敢跟许头这么说话，你想不想干了？
9: 吴亮，你能不能管管孩子呀？我这抱个孩子可怎么卖货？
5: 哎呀，你给他喂点奶不就完事了吗？我正忙着呢。
9: 缺德玩意儿你！
5: 哎，许头。这厂子优化组合赵金志能把王室留下吗？
7: 我哪能操得了那么大的心呢？
8: 你问这话都是多余，赵金志都恨死王室友了，他这次肯定走人了。
10: 也是，我要是赵金志，我也让他走人。
7: 柳条，
11: 哎，等等等等等，我媳妇来了，等会儿，别动别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2: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
7: 那手机又欠费了呗。
12: 不是，大周末你怎么出来打麻将来了呢？
7: 赵金志在厂里调研，那厂里没事干呀。
13: 我跟你说那事你说没说呀？
7: 啊，到厂里当会计啊？没说。
13: 怎么不说呢？
7: 不是，我想说，这话到嘴边吧，就没说出来。
13: 怎么话到嘴边还没说出来呢？
7: 不是，我这琢磨着，就算

0: 跟赵俊志说了，他也不能同意。这刚才打麻将我还想呢，你要想办成的话，不行你就找找艾兰吧。
1: 这节骨眼我去找艾兰去，我现在跟他都成死对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你找找艾松、艾珠，让他们俩去找艾兰。
1: 这倒是个办法。
3: 那我去找他们。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2: 慢点骑啊。
1: 啊。
4: 哎呀，玻璃换好了。
5: 王科长又来踹玻璃了，要不你先踹，踹完我们一块换。
6: 滚一边去啊。
4: 咋换的毛玻璃呢？
5: 赵厂长让换的。
4: 啊。哎呀，毛玻璃好啊，啥事儿也看不见呢。
2: 什么看不见啊？
4: 啊，我是说毛玻璃好啊，不透明，啥事儿一透明不就不好了吗？
2: 你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干多了呀？
4: 赵总了解我。
2: 不踹我们了。
4: 哎呀，赵总啊，这事儿你要是再过不去的话啊，我给你换扇门行不行？
2: 你这态度怎么一下变这么好了呢？转变太快，我有点不适应。
4: 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我得跟你赵总学呀。你把钱都给我姐夫送去了，你说我要再不识时务，那我不是有病吗？啊，刚才我姐夫给我臭骂一顿。
2: 我说你怎么态度变了呢？
4: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夫骂我我改变态度，是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咱们厂现在不是优化组合吗？留谁不留谁不都是你赵厂长说了算吗？啊，你说你要是一脚把我踢出去，我就是要饭都找不着门啊。啊，常言说得好，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现在连个贼都不是了，就是一个臭要饭的。赵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你就把我留下吧，赏我一碗饭吃，行不？
2: 我是想留你啊。
4: 谢了啊。
2: 你回来。
4: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2: 我话说完了吗？我说我想留你，可大家伙想不想留你，那我说的也不算了。
4: 赵金正，你少跟我来这套啊！谁不懂啊？留谁不留谁，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你不留我可以，你别拿别人当借口。
2: 你怎么理解都行。
4: 赵金正，你不留我，你可会吃亏的啊！你会后悔的，后悔药到时候可没处买去。
7: 艾松啊，艾松，你来一下，来一下。尝尝，我是不是把那个味精当盐放了？哈哈，也没有香菜味儿，好像。我去。
8: 哎，是有点不太咸啊。
7: 你看我这岁数大了，一天呐稀里糊涂的，忘了把那味精当盐放。
8: 没事，你怎么做我怎么吃。
7: 别的，这不好吃。你看，你看，肯定是没放盐。
8: 那咋办？
7: 我放点盐
8: 啊。
7: 你去画画吧。啊，
8: 好嘞。哎。

0: 哎，燕子，这会儿没有什么心情吃饭吧？那行，那等爱珠回来以后啊，我跟她说，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去，啊。好。
1: 谁的电话？
0: 燕子电话，说晚上请咱俩一块儿吃饭去。
1: 什么时候啊？你有心情出去吃啊？
2: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我就在家里给你做。
0: 爱主，你今天去找二姐夫谈的怎么样？
1: 他对二姐特别不满意。
0: 他凭什么对二姐不满意啊？
3: 因为二姐把妈去世的责任全。

0: 全都推到二姐夫身上了。
1: 赵金志他胡说八道。二姐什么时候把妈去世的责任都推她身上了？
0: 如果二姐没有把责任推到二姐夫身上，那他们俩为什么会大吵一架？为什么二姐会突然离家出走了呢？
1: 那是因为赵金志觉得妈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心里半点都不内疚。
0: 本来就没关系，妈就是被大姐气死的。
1: 阿朱，你说什么呢？咱们全家要不支持赵金志，咱妈能被气死吗？啊，这怎么能跟大姐有关系？就是跟她有关系。
0: 嘿，所以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2: 哎，我就问你了，当初妈指使人的时候，有问过人家意愿吗？
0: 二姐夫有求过咱们吗？没有吧？那怎么了？那现在出了事了，就怨人家了吗？
1: 爱竹，你向着谁说话呢？
0: 这和向着谁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你去看过二姐吗？啊，她一个人住那个破房子里面，自己在那刷墙，表面很坚强，你知道她内心有多痛苦、多难受吗？
0: 那谁逼她这样了？谁逼她这样做了？那不是自己作吗？
1: 爱竹，你是不是老韩家人？
0: 谁不是老韩家人？
1: 对。我不是老韩家人，我不是。
3: 艾松，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你别。
1: 艾竹，正因我不是老韩家人，我才这么感恩你们。妈对我那么好，你们对我这么亲，现在妈不在了，一家人就散了。爱竹，你心里不难受吗？
3: 你别这么说。
1: 你心里不难受吗？
3: 我不是，爱松，你别这样行吗？你听我解释一下，我真不是那意思，我。

0: 妈，你带就走了，你不管我们了，妈。
1: 大姐，大姐，你别哭。大姐，你别哭了。

0: 大姐，你喝水。你们俩怎么吃饭呢？谁会做呀？我会做。你会做什么呀？
1: 饭菜我都会做。你会做菜吗？会啊，这把菜洗干净了，切吧切吧扔锅里，一炒就熟了。
2: 你们俩没吃呢吗？我去给做点去。
3: 大姐，不用做了。
2: 燕子刚才打电话，说晚上请我们出去吃。
3: 爱竹去吗？他去吧。哎呀，这屋燥的，妈在的时候多干净。
2: 你二姐这两天没来啊？没来过。这回她心满意足了。大姐。
3: 你怎么又说这话了？那咋看我来还躲屋里不出来了呢？烦我呀！
2: 爱竹，没有，爱竹怎么能烦你呢？
3: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你们觉得妈走了是我给害死的，不是我埋怨你们，你们都有责任。当初为啥没人拦着妈？
2: 大姐，我们谁也没说过那话。

0: 啊，行了行了，咱们干了，咱们干了，咱们干了，咱出去说。你刚才说到根儿上了，是，为什么当初我们没有拦着妈？我这几天也在想呢，如果当初拦着妈，也就不会出这么大事儿了，是不是？你坐，大姐，你坐。
1: 咱们老韩家就你一个讲理的人了，再没有了。没有，
0: 大姐，都讲理呢。
1: 海松，
0: 嗯，
1: 大姐有个事想求你帮忙。
0: 大姐，你就别说求了，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肯定给你办。
1: 我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0: 你要？ 去龙凤酒厂当会计？嗯。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吧？这得找我二姐夫。啊。
1: 赵建志。
0: 啊。
1: 他怎么可能帮我呢？想都别想。
0: 大姐，那我怎么能够帮到你？
1: 我想让你去找你二姐，让你二姐跟赵金志说说，你二姐要是同意了呢，赵金志他就不敢拦。我去找我二姐说。啊。
0: 不想去啊？不帮我？不是，不是。
2: 行，大姐，你不就是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吗？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3: 艾松，龙凤酒厂的事儿你说了算吗？你大包大揽。
0: 咱们老韩家不都入股吗？而且，是咱们支持赵金志把龙凤酒厂拿下来，就大姐就想当个会计，这事儿怎么还满足不了她吗？
3: 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我就问你，龙凤酒厂的事儿，你说了算吗？
1: 谁说了算不算跟你有关系吗？你在这插一杠子，你什么意思啊？
0: 海梅，你是不是太自私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你就想着你自己啊？
3: 龙凤酒厂是你们加油站吗？你柴油汽油加满了就行。
0: 海竹，
3: 你会当会计吗？
0: 海竹，
3: 你干嘛呀？
0: 海竹，
3: 你别说话。
1: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艾松都答应帮我了。我没搅和，是你在搅和。你要是不想见我，你就滚回屋去。
0: 大姐，
1: 我也不想看见你。
3: 我就是看不得你穷搅和，要不是你搅和，妈能死吗？
0: 哎，
3: 再说一个，快点说。

0: 来等一下。
1: 哎，赵总
2: 呀，赵总，
3: 对，领导。
4: 赵总来了，来这儿了。
3: 别叫赵总，叫我赵金志。
4: 那不行。我呀，这在家里啊，我得叫二妹夫啊，在厂子里，赵总、赵老板这种场合，他们都得跟着我叫，就叫赵总。
3: 赵总，我说一下午找不着你人呢，在这打麻将呢。
4: 没打麻将，我呀，这是下班之后，我就听说吴亮他们家孩子满月，我说过来得给意思存点喜钱。这
5: 满月
4: 大姐非要去卖货去，然后说让我替她一把，
6: 这牌这个
5: 还没玩上呢。
6: 吴亮，
7: 哎，
5: 哎呀呀，这不行，这不行，
6: 光聊天把正事都给忘了。哎，
7: 不是，
6: 拿着拿着，给孩子意思意思啊。
5: 哎呀，这。

0: 多不好意思呀、啊！
1: 不好意思，
0: 谢谢徐厂长。
2: 真大方，怪不得在厂里人缘那么好，撒钱撒得挺勤呢、啊。
3: 全是小钱儿，全是小钱儿。
4: 我不玩了啊，你们玩吧。
5: 这
6: 那喊大姐过来玩吧。大姐，你这会儿不忙了吧？
7: 你不去吗？
5: 那没饭，我吃什么呀？
7: 麦主，你这个时候啊，真不应该跟大姐吵架。
5: 你再说我不去了。
2: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工厂运转起来，我们的流动资金不够啊。
8: 找银行贷款呢？
2: 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啊！厂里的情况你不了解啊？
9: 现在我们厂已经资不抵债了，
2: 银行可能给我们贷款吗？
8: 哦，那款是贷不出来，那你没有其他办法？
2: 我要找200万借钱，给他高于银行的利息。
8: 这200万能把钱借给你吗？
2: 哼，我把之前的12万还给他了，还挺高兴的。
8: 啊。这时候你留在这儿呢，挺高啊。
2: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8: 什么事儿？
2: 我准备把王世友留下来，让他继续当供销科长。
8: 你要留下王世友？
2: 其一，我是要给杨百万面子；其二，王世友在供销两方面有他的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他给废了，那我们会遇到困难的。
8: 啊。你是这么想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2: 行，你明白就好。
8: 啊，对了，我也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8: 艾梅说想来厂子里边当会计。
2: 韩艾梅当什么会计啊？
0: 艾兰，哎，刘杰，你来了。
10: 你这要给碰碰送饭去啊？
0: 是，碰碰马上下晚自习了，给他拿过去。
10: 哎，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说。
0: 那你说，
10: 就那于经理说，当时公司留守人员的名单是你定的，是你定的吗？
11: 胡说。那要真是我定的话，我可能把董玉凤留下来吗？
10: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那你还不去找那于经理问问，他凭啥把责任推你身上？
11: 算了，他又没跟我说，我也没听见，我找他问什么呀？
10: 你是不知道，现在公司都在说这个事儿。
11: 刘姐，我现在家里的事都管不了，你说我还能管得了公司的事儿啊？
10: 也是哈，你现在也没那些心情。那你就真打算一个人过了，能行吗？
11: 怎么不行啊？我觉得一个人过真清静，我都想过，如果我没结婚，我就不结婚了，就一个人，多好。
10: 你可拉倒吧，那一个人过多孤单呐。
12: 哎，松。主子，老娘过世了，知道你们心里边肯定不是滋味，请你们出来吃个饭，换换心情。本来呢，我想请你们去凯伦西餐吃，但是燕子说这儿好，接地气儿。
5: 挺好的，这不户外吗？空气也流通。
12: 谢谢尤明，还是谢谢燕子吧。
5: 哎，明白，谢谢你啊，
13: 燕子，谢谢你。
5: 哎，
12: 松，哎松，少喝点，
5: 你行了你，哎，
12: 少喝点儿。
5: 你行了你，你都喝六瓶了，你怎么回事？
12: 别管我，
14: 让他喝吧。
5: 不是他这酒量，一会儿再喝多。
12: 哎松，我跟你说啊。这家店的烤面筋啊，特别的好吃。来，

0: 哎，我大嫂最近不闹了吧？
1: 不闹了，都挺好的，过去了。
2: 都挺好，都过去了。你都说了你自己的美好愿望。
1: 哎，我是真没想到，
3: 你们家当时那事儿
1: 能闹这么大。
0: 都过去了，喝酒吧。
1: 啊，对，
0: 喝酒。
1: 过去了，过去了，不说了。
2: 是，说是都过去了，那哪那么容易啊？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一件事儿，你说当初我们这么瞒着我大姐，她怎么就能知道呢？
4: 永明，
1: 啊，
4: 我记得，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没告诉别人吧？
1: 啊，没有啊。
4: 没有吗？
1: 没有。
4: 你虚什么？
1: 我
0: 保证，杨永明没跟任何人说过。
4: 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5: 不就是宝物那件事吗？
4: 你怎么知道的？啊？你怎么知道卖宝物这件事儿？
1: 我和燕子说的。
5: 你
6: 不是说你跟谁也没说过吗？
1: 我
0: 他不小心说走嘴了，但是他让我保密，不跟任何人说。
2: 那你到底说没说呀？
5: 我没说。但是那天我妈和我哥在屋里讨论钱的事儿，我妈就猜出来你们家可能把那个宝物给卖了。我当时在屋里一听我就慌了，我就出来制止他们，让他们别乱猜。
0: 我哥当时好像就怀疑了。

0: 我这事儿明白了，就是你哥察觉了，然后跟我大姐说了。当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直奔我妈的房里去了，一看金佛不在了，他就大闹一场。
1: 杨永平，
2: 我跟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你为什么要跟燕子说？
3: 艾松，你别激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说走嘴的，但是我是真的。
1: 走嘴了？这事儿能说走嘴吗？啊，这事儿能说走嘴吗？
4: 艾松，杨永平不是故意的，
2: 你给我滚开！
3: 走，
2: 海松，
3: 你疯了？
2: 艾松，
5: 你害死的！杨永平，我妈就是你害死的！
6: 别打了！
2: 艾松，是我错了，你打吧，只要你心里边能舒服。

0: 永明，永明，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看守。
0: 我没事。

0: 别伤心了，吃个草莓吧，快。
1: 不吃，你吃吧。
0: 哎，你就吃一个吧，妈。
1: 妈不吃，你吃吧，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去啊。
0: 哦，那行吧，我给你放这儿了啊，想吃自己拿一个，我走了啊，妈。哎，爸。
2: 哎，我给你说点事儿啊。
1: 说吧。
3: 别玩那俩核桃了，哗啦哗啦闹心。
2: 赵金志把王世友留下来的。
3: 留下留下来呗。
2: 不是，你这脑子怎么就永远不装事儿呢啊？我背叛王世友，王世友恨不得拿刀捅了我。这按说啊，赵金志应该跟我一个立场，把王世友给撵走。这现在把王世友留下来了。
1: 那赵金志什么意思啊？
2: 这不明摆着吗？这王世友啊，来制衡我。
1: 不知道赵金志心眼多，还是你想多了。
2: 这还用问呢？
1: 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我这头都要疼两半了。
2: 这还用问吗？
1: 给我倒点水，我渴了。
3: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倒是觉着。赵金志把王世友留下是件好事儿。
2: 怎么是件好事儿啊？
3: 他要是把王世友留下，我就上龙凤酒厂当会计去，这不是好事吗？
2: 啊，你要这么一说啊，还真是件好事儿。
3: 别转核桃了，哎呀妈。
2: 不是，你看没动静啊，没动静。
3: 没动静也别转了，看着闹心。
1: 赵金志和艾兰闹掰了，艾兰出去租房子住了。
2: 啊？不是，他们俩怎么会闹得这么僵呢？
3: 不知道。
0: 啊？我二姨出去租房住了？那他不管碰碰了？
3: 儿子，这哪都有你呢，能不能回屋睡觉去？
0: 哎呀，你们大人事儿太多了。
2: 我哪说不应该呀？
3: 又转核桃，又转核桃，我都说几遍了。

0: 算个啥。
1: 你这两拳是替我挨的。
0: 怎么能是替你挨的呢？
1: 祸是我闯的，可艾松不好意思打我。
0: 他今天要是打了你，那事儿就大了。

0: 艾松，还想不想吐了？艾松，还想吐吗？
1: 没事。
0: 来，站着点啊。说你晚上发那么大火干嘛呀？他俩又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不是故意的，啊！他们要不说，阿娜死了，而且那么难过，大姐都快疯了，都快！
0: 好了，不想了，不说了。好了，不说了，艾索，行了，不说了，艾索。咱不想了，行吗？啊！

0: 喂，中心医院是吧？帮我转一下胸外科。
1: 这片子已经拍得很明显了啊，心血管严重堵塞，达到90%以上，这很危险了。
2: 嗯。喂，你好。
1: 那你看。
2: 哦。在。
1: 看这儿。
2: 主任，您的电话。
1: 哦，好。这样吧，抓紧联系家属，马上准备手术。
3: 好。
4: 喂。
5: 喂，夏雨吗？
4: 哪位啊？
5: 我，赵金志。
4: 金志，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5: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你前一段不是回来了吗？我们也没见到，我就想问问，你还什么时候回来？
4: 哟，我最近可能回不去了。哎，对了，咱们市医院的马院长好像给我约了个患者，请我回去做手术。如果事情定下来，这周日我就能回去。
5: 那好啊，这次回来我们一定见一见。
4: 那一定。等我回去，我请你和艾伦吃饭。
5: 吃饭是小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儿啊？
5: 艾伦跟我分居了。
4: 分居了？为什么呀？
0: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你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你帮我劝劝艾兰，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太大矛盾。
4: 行，回去我找艾兰谈谈，我劝劝他。
5: 就得你劝，别人说话他也不听啊。
4: 我劝他就能听吗？
5: 行，我尽力啊。
3: 行，那你要回来的话提前告诉我。
4: 嗯。

0: 进。
1: 哈妹夫在屋呢。啊，
2: 大姐来了。什么事儿啊？
1: 我没啥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
2: 您坐。喂，

0: 白松，你怎么来了？
1: 二姐，去哪儿了？
0: 刚才打了个电话。怎么了？又想来劝我让我回家呀？
1: 没有，没想劝你。我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大姐，大姐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0: 他怎么成天想一出是一出？
1: 是，我也觉得

0: 当不了会计，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帮他，你得管。
1: 韩爱松，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龙凤酒厂的事儿，还有咱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管不了，再管我就要死了。
0: 二姐，
1: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龙凤酒厂的事儿，咱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

0: 哎呀，二妹，我这字写的也太带劲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1: 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还能带劲呢？
0: 啊，我听人说了，就是好的书法那字儿，一般人都不认识。

0: 是你跟赵天志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0: 你提当会计你就提当会计，你提王世友，
2: 刚开始工作你们就这要求那想法的，让我怎么干？不行你让你二姐来干，让你大姐夫来干，要不你干，我干不了，我不干了，谁干谁干。
3: 谢谢老弟啊，这次多亏你帮大姐忙了。哎，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
0: 什么事儿啊，这一惊一乍。哎，
3: 艾松跟我说赵金志同意我去龙凤酒厂了。

0: 老郭，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对于很多50后和60后的观众来说，李向阳绝对是他们年少时的偶像。这个经典角色出自电影《平原游击队》，凭借紧张

刺激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该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抗战年代。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上，游击队员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而由著名作曲家王冠亚先生创作的配乐更是锦上添花，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浓郁的氛围感和情感张力。下面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影片，一起感受英雄们的豪情壮志与大无畏精神。

0: 校方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争着。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挺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退弹。
4: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对。

0: 安无事哦。
1: 张大人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水龙车，我不到。

0: 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啊？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别动，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4: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安大人。
3: 我们是李湘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0: 太君，王怎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0: 范一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总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
3: 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

0: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1: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你看清楚了？
1: 是，看清楚了。
0: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我捡的。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秦
4: 姚子，
2: 老秦，
4: 是
2: 老秦爷。你谁的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4: 好，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亲，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亲，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好心还挺结实。
1: 好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6: 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经典电影音乐不只有唯美的旋律和恢宏的曲调，有些表现反派的音乐也令人印象深刻。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就有这样一支旋律。怎么样，这段被广大观众称为鬼子进村的音乐，就是由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堪称神来之笔。乐曲开头运用了阴森诡异的音调，营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氛围，将那种步步紧逼的危险气息精准地传递了出来。节奏上采用了不规则的鼓点和轻微的镲声，模拟出敌人杂乱又充满威胁的脚步声，让听众的心

瞬间紧绷。每当这段音乐响起，即使没有画面，我们也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令人胆寒的场景。它不仅仅是一段音乐，更是电影艺术中气氛渲染的经典范例，成为了大众脑海中的集体记忆。

0: 开枪，是我，
1: 我，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长，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得到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0: 吴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3: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4: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京东。

0: 队长，我们找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了，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1: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2: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哎，注点意啊。
3: 嘿，干嘛的？
4: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3: 什么事儿啊？
4: 小队长在家呢吗？
3: 在啊。干嘛？
4: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3: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4: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3: 哎，去去，
4: 来来来来，
3: 收收收，进去吧。
5: 王社长，
6: 葡萄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3: 拿牌拿牌，
5: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去。五来，七
3: 拿，
5: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去。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2: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5: 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5: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0: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2: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排针，到村里望。
2: 是，
1: 走。

0: 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昌清他们跟你们一块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2: 好啊，
0: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配乐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他运用交响乐的宏大手法，以雄浑激昂的主题基调生动展现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王冠亚更是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他参考苏联影片的作曲手法，通过和声配器将李向阳的灵活威武、百战百胜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当李向阳与母亲相见时，那柔和亲切的音调则细腻地刻画了母子之间的骨肉深情。与村民和小朋友们相见时，轻快欢乐的旋律则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他的配乐与电影画面紧密配合，达到了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的有机统一，为这部经典之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不朽作品。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

0: 常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2: 队长吧，
3: 来，队长。
2: 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2: 再喝点，喝点，
3: 再喝一杯。
2: 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4: 不许动！
0: 好，
4: 我是李先生。
0: 真行啊，妈妈，
5: 这回曾经得往回跑了。
4: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好，走。
6: 太君，怎么办？
7: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8: 队长太高明了，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1: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里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先买两个白薯。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0: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的。好，不错。
0: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嗯，给谁吊孝？
3: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0: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谢谢了，谢谢。
2: 站好，
1: 站好，站好。
3: 是是。
2: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3: 是。
2: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2: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2: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1: 谢谢。
2: 滚吧。
1: 谢谢，
3: 谢谢。
0: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0: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三妹，三妹，李祥燕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0: 好，谢谢你。走吧，再见。不见了，花。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3: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

0: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行了。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七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去马道里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2: 啊，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
0: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当，一定得说出来。

0: 提前准备，报告队长，李先生都有在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
0: 我要通宵一阵，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
1: 马上出发！
0: 嘿，
1: 集合！
0: 集合！
1: 哪里大将？
2: 不知道。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老秦爷。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步这些人，要真紧。
0: 是。
4: 三阳，你们就走啊？
5: 给你了，吃吧。
3: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6: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平原游击队的成功离不开导演的精心打磨，苏里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艺术的追求。 他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力求让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史实。为了找到最适合的拍摄地点，他走遍了许多地方，最终选定的场景完美地呈现出了华北平原的风貌。在指导演员表演时，他耐心细致，帮助演员们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挖掘出角色的性格特点。 正是他的这份执着和专注，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领略平原游击队的独特魅力。
7: 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1: 哎，抓住他，抓住他，打死李向阳！哎，抓住他！
2: 太君，太君。
3: 什么？
2: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鱼，嘿。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面能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2: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啊。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1: 是。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

0: 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1: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谁起的名字？
2: 我。
1: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3: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4: 好。孙女儿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0: 拍好了，奶奶。
4: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0: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4: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0: 我爸要来。啊、嗯，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4: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1: 妈，
0: 幺蛾子？
1: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0: 怎么了？
1: 不怎么。
0: 爸，
1: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0: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1: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2: 我。
1: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4: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0: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新星，
4: 不是新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2: 刷刷，
0: 闪着没？
1: 闪着腰没？
0: 有点。
1: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3: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4: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1: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啊？
4: 贴了。怎么了？
1: 不怎么。
4: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孙女啊，咱不理他。
3: 奶奶，
4: 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你上一边。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0: 把他支走。
4: 好嘞。
1: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4: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1: 我给你拿个饮料去。
3: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1: 啥心思啊？
4: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
3: 加珍珠。
1: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儿有什么可喝的呀？
4: 就喝。
1: 行，我给您点啊。
3: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1: 我真想卷你一脚。
4: 买去。
1: 行，妈等着。
0: 爸爸再见。
4: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嗯，我看看先拍谁啊。
1: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4: 加珍珠。
1: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4: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嗯，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0: 好，
4: 起范儿。
3: 泪湿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4: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3: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4: 好。

0: 要去补血了，家人们记得去补血。耶，赶紧拍下一条。
1: 买回来了啊。
2: 等会儿，珍珠呢？
1: 这不杯子里的吗？
0: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1: 嗯，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1: 嗯。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0: 耶，最后一条，
2: 你先看看词儿啊。
0: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2: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间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0: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2: 起范儿。
0: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2: 狗狗长啥样子呀？
0: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2: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0: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啊、狗狗自己回家了。
2: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啊。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3: 过大年
0: 完美。
1: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2: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1: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0: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4: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2: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1: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0: 奶奶居然很高兴啊。
1: 哪高兴啊？
2: 高兴。
1: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哎，
2: 没有啊，老李。
1: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0: 爸，你别犟了。
2: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1: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0: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4: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4: 给你我
1: 喂，
2: 哎，你爸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2: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0: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2: 谁呀？
0: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2: 还能有谁？
0: 你爸呗。
2: 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1: 妈，
0: 老爸，
2: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
0: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1: 新春佳节喜团圆，
2: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3: 拜大年。
5: 还没给钱呢。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
6: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7: 不对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8: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7: 住口
8: 啊，王哥。
7: 哎，
8: 哥，嗯，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7: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8: 是吗？
7: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8: 他都不知道。
7: 老人好骗。
8: 上。
7: 好嘞。
9: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2: 快来看看看看。
9: 哎，对，来看

0: 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1: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0: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

0: 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啊！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1: 长得不好看。
0: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1: 我觉得还行。
0: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2: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0: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2: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0: 好好好，
3: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2: 6块8块。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3: 但是说好了啊，嗯，不甜我可不要。
2: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好，你不信您尝
3: 尝。我尝尝。
2: 坐着您别尝。哎，
4: 您尝尝。不是哥，嗯，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2: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
5: 咱就等着发财吧。
4: 行啊，女儿，走你呀、啊。哎，
2: 大爷。哎，大妈。
6: 哎，小伙子，
2: 买点什么？
6: 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2: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6: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2: 320。
6: 一个财神。
2: 200。
6: 20斤花生。
2: 130。
6: 4斤车厘子。
2: 280。
6: 这个月份牌。
2: 10块。
6: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2: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啊，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6: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2: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6: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2: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6: 哎，好，谢谢你啊。去，
2: 嗯，等会儿。这干嘛呀？
6: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2: 你就买个月粉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6: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2: 我还能真送呢？
6: 你真送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2: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6: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哎
4: 哥，嗯，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2: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4: 哦，是。
2: 大爷，您尝怎么样？
3: 你这橘子不甜。
2: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4: 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3: 行吧，你给我拿4箱。
2: 行，4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3: 行，好吧。两天送一次。
2: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3: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2: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4: 对，没给钱。
3: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2: 不可能不甜，
3: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2: 你再
3: 尝，
2: 你
3: 放着。
4: 啊，行，您再尝尝，行，
2: 尝尝吧，尝尝吧。
6: 小伙子，
2: 哎，大妈，
6: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2: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6: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2: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6: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2: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6: 不行，
2: 我
6: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

0: 底你缺不缺？数。
1: 哎，行，数。
0: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1: 不是大妈，
0: 你要做老爱牛啊！
1: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0: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1: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0: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1: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0: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0: 哎、你别动手，
1: 哎呀！大妈，不是
0: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1: 啊！你别讹我啊！
2: 不会讹你的，我这儿录着呢啊！
1: 哎，大爷别录你，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0: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1: 送了。
0: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
3: 大爷，你干嘛呢？
2: 我录像呢，
3: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2: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3: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4: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3: 这，大爷，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赚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4: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3: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4: 是吗？
5: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3: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5: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哎，行，
3: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5: 对，
3: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4: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5: 可以给你退。
3: 哎，对，
4: 这可是你俩说的。
3: 我说，
4: 小伙子说话算数啊。
5: 那可肯定的。
4: 我充1000，
3: 这就挣1000。哎呦。
4: 返500，
3: 返500，哎，
4: 我再充1000，
3: 哎，又充1000，
5: 又有1000，
4: 再返500，
3: 再返500，嗯，
4: 卡呢？
3: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5: 对，
3: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4: 拿一副对联，
3: 对联
4: 多少钱？
3: 10块，啊，
4: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3: 都不买，
4: 退卡。
3: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4: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3: 退，钱，退，钱，给钱，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4: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3: 大爷，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嗯啊。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4: 好孩子，
3: 再见。
4: 我儿子有奶了。
5: 大爷，你干嘛让他走啊？
3: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5: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3: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5: 呀，我跟你说，你别，
0: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冻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3: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0: 那可不嘛。

0: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1: 是啊。
2: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3: 哎，好嘞，
2: 给大爷送年货去。
4: 你想吃什么？
1: 我呀，就想痴痴地看着你，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3: 瓜子儿。
1: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3: 好吃。
1: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吃点瓜子啊。
1: 吃什么瓜子啊？
3: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1: 上吊？好使吗？
3: 好使啊。
1: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3: 狠狠心，
1: 为了闺女嘛。
3: 为了她好，
1: 我就牺牲了一下。
3: 得牺牲一下了。
1: 那我就来了啊！
3: 来吧，
1: 来吧，来吧！哎，牺牲一下。
5: 叔叔阿姨，干嘛呢？
3: 啊，我们玩呢呀！
5: 啊，叔叔真会玩。
3: 坐坐坐。
1: 哎呦，这个是谁呀、
5: 啊？阿姨、哎，
3: 男生。
1: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5: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1: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了。
5: 我有办法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1: 记着。
5: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1: 晓之以理。
5: 然后动之以情。
1: 动之以情。哎。
5: 最后
1: 放大招了呀，
5: 到时候再说
1: 啊，到时候
5: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6: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哦，
5: 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6: 还是叔叔聪明，我先进去。
5: 进屋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6: 好嘞。
5: 靠谱吧？
1: 靠谱。
5: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1: 好，一。哎，
5: 先吃瓜子。
1: 瓜子开心开。
7: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呦，闺女回来了。闺女啊。哎，
7: 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3: 家里好。
1: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你。
3: 对，刚刚。
5: 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7: 刚学会，哎，
5: 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7: 行。
5: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1: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3: 指望啥？
1: 指望啥？
3: 你说指望啥？
7: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5: 咱闺女觉悟了，
1: 觉悟了，觉悟了。
7: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5: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7: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5: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一百种幸福，
7: 天真，结婚早的两千种危害。
1: 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7: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3: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7: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1: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5: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1: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5: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
1: 换一招。
5: 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7: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呀，
1: 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5: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1: 还有啊，
5: 还有你爷爷。

0: 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1: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0: 姑娘啊，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
1: 啊，
0: 没时间，
1: 没时间呢。
0: 爸妈有时间呀，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1: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
0: 哎呀，啊！啊
1: 啊、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2: 好嘞好嘞，
0: 同意了，
2: 同意了，哎呦，那我就去。
0: 哎，这你干什么？
2: 我就把他叫出来呀。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咋了？
0: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啊，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2: 心梗男生。
0: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
2: 哦，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0: 聪明吧？
2: 聪明，
0: 耶！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2: 好，
0: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1: 那工作呢？
0: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1: 要饭的呀。
0: 不满意吧？
1: 这能满意吗？
0: 哎，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1: 这个很帅呀。
0: 哎，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1: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0: 哎，这条件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1: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0: 结婚了？
1: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啊
0: 哎？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1: 我杨叔啊，
0: 杨叔啊，
2: 杨叔叔好呀，
0: 杨叔叔好，
2: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1: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2: 哎，走了，走了。
1: 而且呀、啊，这相亲呢、啊，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3: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1: 厨房的左手边。
3: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
1: 厕所的右手边。
3: 谢谢。
1: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去吧，
0: 去吧，去吧，去吧！客气，客气。成了，
2: 成了
0: 啊！开心，看
2: 我成了，
0: 是不是很聪明？
2: 聪明死了！
0: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2: 好，
0: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2: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
0: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2: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0: 喝点什么？
2: 你想喝什么？嗯，
0: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4: 现在在家里造的胖不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
5: 你问什么？
4: 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问您个问题啊！
5: 您谈一谈。
4: 像您这样相声演员，过年放假都干什么呀？
5: 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是回家
4: 啊。
5: 多陪陪爸妈
4: 多好啊。
5: 好吧，
4: 我都能想象出来呀、啊、你给你妈打电话说你要回家过年，跟他们一块团圆，你妈那种激动的场景。
5: 哎，我妈能什么样？
4: 高兴啊。
5: 哎妈
4: 啊，
5: 儿子这回回来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
4: 都是好吃，你看儿子都是你爱吃的，这一大桌子、
5: 啊、
4: 你看这有螃蟹，
5: 嗯，
4: 有皮皮虾，有马小，
5: 对，
4: 有扇贝，
5: 怎么全是海鲜呢？怎么一点主食都没有呢？
4: 这还这话说的，吃什么主食啊？
5: 啊，
4: 我儿子打

0: 小就爱吃海鲜，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必须得吃够了。
1: 您也吃，您也吃。
0: 问点事儿啊，搞对象。
1: 你这又问这个，又问这个，一回家就问我这个。
0: 哎，孩子，
1: 干嘛呀，妈？没找呢。
0: 没找，急什么？好好的啊，不着急，快吃。
1: 不着急。
0: 我儿子不着急。
1: 嗯，
0: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 是吧？
0: 你看我儿子模样，是不是？就我儿长多帅呀，着急呀，把事业弄好了没问题，以后
1: 是帅吗？
0: 你看，我发现了，妈观察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你们这些年轻相声界长得最帅的就是我儿子。
1: 妈，虽然您眼神不太好吧，但是听完我特高兴。
2: 多吃点。大宝贝回来了，真好。
1: 妈啊，我吃完了啊，
2: 哎，
1: 我把碗给您刷了去。我这就给我给您弄，我
0: 给您。哎呀，都儿子回，能让你刷碗吗？真是的，快去歇会儿去，坐沙发上吃点水果，歇会儿去。
1: 我妈跟我怎么这么腻乎？
0: 这话不准确
1: 啊，
0: 不是你妈，
1: 是
0: 很多年轻人是吧？过年回家以后，当妈的都这样，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啊！
1: 我跟您说啊，
0: 怎么着？
1: 要是老妈都是这状态，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0: 待一辈子
1: 啊！
0: 不成
1: 啊，
0: 不成，
1: 怎么不成？
0: 就这几天，知道吗？
1: 啊，
0: 过几天。早起只要你不起，你妈推门就能进来，你信吗？
1: 哦，是啊。
0: 那当然，一推门进，啪。
1: 哟，
0: 哎呦，你看看，你起来看看吧，这屋让你造的磨磨唧唧、乌烟瘴气的，袜子、衣裳得哪儿扔哪儿。哎呦，猪圈都比你这屋干净啊！真是的，真是。
1: 这还是跟我当天回来那是一个妈吗？
0: 一个妈吗？怎么意思？你俩妈是吗？你妈双卡双带的是怎么着啊？
1: 您怎么说话？您有事您说吧，您要干嘛呀？
0: 我还干嘛呀？
1: 嗯，
0: 你说干嘛呀？你回答回答吧。你要干，你说我要干嘛？说我要干嘛？你知道吗？说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起呀，起呀，几点了？不起呀、
1: 哦？我起不就完了吗？
0: 赶紧起！你那脸有自动清洗功能是吗？
1: 嗯、
0: 哎，36岁这么大个子起床洗脸不知道啊？
1: 那我洗去不完了吗？
0: 赶紧洗脸去。
1: 洗。
0: 哎呦。孩子一天到晚的，哎呦，也不知道什么作息时间，真是。
1: 妈，
0: 干嘛？
1: 中午都吃什么呀？
0: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1: 您那什么态度？我不就问问您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
1: 嗨，
0: 瞪俩眼珠子看不见，不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这儿呢吗？
1: 是妈，这都是什么呀？这
0: 米饭、烙饼、馒头、面条，是吧？
1: 全是主食啊！
0: 哎呦，哎呦，这人哪谁呀？谁头一天回来，妈，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儿主食都没有，主食啊，吃吧。
1: 不是你妈，你多少得有点海鲜吧？
0: 哟，还多少有点海鲜？
1: 嗯，
0: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是吗？
1: 啊，
0: 吃那烙饼，给你选一个。
1: 妈，这是要干什么呀？妈，儿子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能不能好好说话，聊会儿正经天儿？
0: 行。
1: 哎呀，好，
0: 你说咱俩好好说话啊。
1: 嗯，
0: 聊会儿正经天儿。
1: 正经的，
0: 咱娘俩说点正事。
1: 嗯，
0: 什么时候搞对象？
1: 你又来了，又来了，又问我这个
0: 啊？
1: 又问我这个？
0: 我不问什么呀？
1: 这我当天回来的时候是谁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那个我不着急，谁说的？
0: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你也得找啊！
1: 我
0: 就纳闷了，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多好，怎么就不成？
1: 那、啊、不行，
0: 聊都不聊，怎么就
1: 不聊？啊、不行，
0: 怎么了？
1: 那姑娘个儿太矬了，
0: 妈爷子。就你这倒霉模样，嫌人家个儿矬，
1: 哎，
0: 还有个儿高的，
1: 嗯，
0: 电杆子个儿高了，我电杆子过去，
1: 哎，
0: 敢漏电电死你！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怎么说话？儿子，你照照镜子行吗？
1: 我啊，
0: 你照照镜子行吗？
1: 我啊，
0: 你什么模样？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我
0: 你这模样，你挑人家个矮个儿矬的，
1: 我模样怎么了？
0: 你还怎么呀？
1: 啊，
0: 多寒碜呢！
1: 我不对。妈，这可没有
0: 啊！
1: 这可没有，
0: 怎么着？
1: 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那中国相声界，我儿子长得最漂亮、最帅。
0: 哎嗨哎，对不起啊！嗨，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赖我了。哎呀，老天爷呀，我又撒谎了，我又撒谎。你最帅
1: 啊！
0: 妈不是跟你说别的，儿子，实事求是，就你这模样，哎。你那搭档金飞，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0: 给他埋土里种30年，再刨出来都比你精神。
1: 我至于吗？我那样啊？
0: 你还挑人家？我跟你说，现在在家里造的，胖不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
1: 你问什么？
0: 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你儿子是不是黑熊精？您心里没数吗？
0: 我没数，我没数
1: 啊，
0: 我没数。
1: 妈，您这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就回家这么几天，您看看您干嘛呀？叨叨叨叨叨，左一句右一句的啊！您到底要干嘛？您倒说呀！

0: 这孩子岁数大，真是脾气见长，跟妈妈喊了。
1: 我没。
0: 你要这么嚷嚷，妈妈用你们的方式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说晨曦耶，
1: 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嗨哎嗨，噔噔噔噔里噔噔啊，噔噔噔噔里噔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有比赛，完事儿你准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鹰、哎，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里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要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好像一阵风。为了数了我一顿呐、啊，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嗨嗨，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我
0: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怎么还哭了？怎么还这么大人？
1: 我跟你说，兄弟，就老太太这种状态，我一辈子我也不回去。
0: 哎，话这话不许说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刚才谁说的？我在家待一辈子我都乐意，是不是？
1: 不上，不回去了。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都是你们的原因。
1: 哎，我们
0: 回家以后把手机撂下，多陪陪父母，跟他们聊会儿天，比什么都强，还至于这个下场吗？
1: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这就对了嘛。哎、
1: 明白了，
0: 年轻人过年过节呀，还是多回家陪陪爸妈，对不对？
1: 说得好。
0: 但是我有一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想再问问您。
1: 问什么？
0: 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问问您。
1: 哎，可以呀、啊。
0: 唐僧的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1: 别说了。
2: 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同学们好，
3: 同学好。
2: 不得不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非常的不好啊。全班的同学，我们只有一位包子同学，他的作文写的是最好的，非常的优秀。我希望他的这篇作文可以全班传阅，全文背诵。这篇作文他不单体现了包子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体现的是包子的父母对于他学习的关注。所以不单同学们要向包子同学学习，你们的爸妈也要向包子的爸妈好好学习学习。
4: 包子爸爸，
2: 张老师，
4: 哎呀，我到处找你啊，没想到你在这演我呢。
2: 我这也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体会一下您这个工作的艰辛，这真是不体会不知道，一体会太过瘾了。
4: 坐，我有点事儿要跟您说。
2: 我明白，张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夸吧。
4: 包子那篇作文您看了吗？
2: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哪个是他的呀？
4: 他作文在我这儿。
2: 就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
4: 这样，您确定这篇作文是他自己写的吗？
2: 当然了，张老师，这篇作文多有文采啊。我的父亲，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包拢，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薄粉，双眉淡秀。
4: 这个包子平时评书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2: 您主要看他这个中心思想啊。我觉得，人呐，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主要还得乐乐呵呵的。这一上路，红灯您得停，绿灯您再行，你甭管那路上怎么堵啊，你自己乐乐呵呵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4: 这个您确定这是包子的思想？
2: 多成熟啊！关键是这个结尾，张老师，又有情感又有韵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4: 包子爸，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包子这个年龄段该听的，而且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总觉得这篇作文怎么像出租司机写的呢？

0: 不会是你写的吧？
1: 不是。哎呀，张老师，您不能说因为我儿子这作文写得好，您就说是我替他写的呀。
0: 这样啊，包子爸，不光是这篇作文，包子的所有作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也有一堂观察课，要求孩子们观察豆芽的生长。
1: 我知道。
0: 对，这是其他同学的作业，
2: 平平无奇啊。
0: 确实，包子的作业有点另类啊，但是呢，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来，这就是包子教的豆芽。
1: 这有什么问题吗？豆芽长大了不都这样吗？
0: 豆芽上面怎么能有松果呢？
1: 您是老师，您应该知道啊，这在生物学上是属于一个基因突变加小孔成像加一抖机灵就变成这样了。
0: 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我知道包子拿来当天这里面居然藏了一只松鼠。您是不知道那节课我是怎么上的。
1: 张老师辛苦了。
0: 没关系啊，这不是重点，我们呢还有一堂手工课
1: 啊。我也知道，
0: 要求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啊，比如说小模型啊、折纸之类的。包子教的这个作业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是包子教的作业，
1: 这个确实有问题，这不是完全体啊。您看这边展开，这边展开，这搁在这儿多款式。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0: 我大概能看出来它跟烧烤有关。
1: 对呀，
0: 但是啊，它整体这个设计感啊，还有这些做工，这还打了铆钉。
1: 嗯，
0: 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太难了，
1: 大人做着也费劲。我跟您说，
0: 哎，
1: 就这个
0: 包子吧，包子吧，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孩子的作业呢您还是让他自己完成。
1: 我知道是，但是这孩子作业如果做得优秀，老师也得多关注关注孩子，对不对？
0: 我们留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家之后能够复习当天的功课，
1: 是
0: 多增加一些观察呀，生活的体验。
1: 明白。你等会儿吧。
0: 那这样我就没意义了。
1: 明白了，张老师，您说的一切呢我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么着，这个您拿着。
0: 你干嘛，包子吧？
1: 没别的意思，您呀替我转交给包子，我得去河北拉一趟活，他今儿晚上打车回家。
0: 啊，这样，您自己放在包子座位上就可以了。
1: 啊，行行，反正呢，张老师，
0: 那个包子坐后面。
1: 啊，包子这个事儿呢，您还得多关照。
0: 后面，
1: 啊，他呢其实是一个
0: 后面，再后面，
1: 他挺优秀的孩子。张老师，这有人坐着呢。
0: 哟，你去四班了，快回来回来。
1: 那你要我钱呢？
0: 包子现在在我们班，他坐最后一排。
1: 啊？我们以前这包子可是坐前面啊。
0: 正常的座位调换。
1: 哼，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张老师，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刚才呢，确实是我这个态度啊，稍微的有那么点问题啊。您来一颗。
0: 我不会
1: 啊，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
0: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1: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
0: 哎呦，不行不行，包子吧，
2: 巧克力。
0: 哇，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1: 张老师确实是吃过见过啊。
0: 爸，我觉得
1: 那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啊。就这中间的玩意儿，我盘了30年。您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30年前我掉的第一颗乳牙。您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再挑一颗。
0: 包子爸啊，我不对您身体的零件我不感兴趣。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包子座位的问题，是包子作业的问题。
1: 不，张老师，咱先解决这个座位的问题。我确实今天出来的急，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不您喜欢什么您自己挑。
0: 哎呦呦，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1: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爸，这高吗？
0: 这不高吗？
1: 他还没他妈一半高呢。
0: 来，包子，你过来。
3: 哦，张老师，
0: 你爸在这儿。你说那篇作文到底是谁写的？
3: 是我吧？
0: 帮你写的
1: 吗？
0: 这就别疑问句了。
1: 不是，您按个分这座位，您不觉得特别不科学吗？他是，他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眼神不好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站远点，他坐最后一排，老师在这儿讲什么他能看见吗？这是几？
3: 73。
1: 这个呢？
3: 84。哦，下。壮志饥餐胡芦肉，笑他 My father is a super

0: 看得清的呀。
1: 来，包子爸，包子爸，来，我明白了，这个呢，既不是作业的问题，也不是座位的问题，我觉得是家长自身的问题。
2: 明白了，是不是家长如果做到位，孩子就能做到位？
1: 哎呦，怎么又绕回去了？这也是
0: 爸，你别整了，
3: 把你爸送去。哦，
0: 爸，不然您先回去吧。
2: 说什么呢？这意思意思，问题解决了，
0: 非得意思意思吗？
2: 当然了。
0: 那这样，张老师，你给我爸意思意思，让他赶紧回去吧。
1: 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没意思。哎呦，
2: 不懂事儿，
1: 简单点事儿。
0: 别这样了，
1: 我不行，不行，包子爸，我
3: 这回没带他，
1: 我什么都不能收。
4: 张老师，哎，
1: 校长，
0: 校长，
4: 你收什么了？
1: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是这样，今天呢，我找包子爸来是要解决包子这个作文的问题。哦，
4: 明白了。你儿子多棒啊，作业做得特别好。
2: 是是是是是。哎，
1: 校长，他的那个作业呀，可能您不太了解。
3: 你不了解情况，张老师。
1: 我不了解。
4: 你们不了解。包子，嗯，把你作业给他们看看。啊。去呀。啊。嗯。啊。好几次呀，我看见孩子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把作业做完了才回家。
2: 你自个儿做作业了？
4: 你儿子的作业呀，做得比你强多了。
0: 爸，你给我的那个呀，根本不是豆芽，我这个才是豆芽呢。
1: 包子，那是韭菜。哦，
0: 还有了，老师说过，手工课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帮我做的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
1: 啊，还是跟烧烤有关。
2: 你这活够细的呀。哎，你这里边这怎么焊的呀？哦，
0: 这是在水下焊的。
4: 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次那篇作文，来，给大家念念。
0: 好。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爱好是给我做作业。为了做好我的作业，他会去请教别人，不擅长的科目他就报班学。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爸爸是爱我还是爱作业。我的爸爸为了照顾我，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妈妈走得早，每天早上5:30就出门上班了。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总是帮我写作业写得很晚，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演半个小时张老师，夸我，鼓励我。比起爸爸直接帮我完成作业，我还是喜欢和爸爸合作完成。记得上次数学作业，我有点不明白，爸爸比我更不明白，我们努力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拿给老师一看，老师完全不明白。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我已经长大了，甚至长得有点太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了。希望你能相信我，爸爸。
4: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这彻底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张老师。有时候这孩子一直在身边啊，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包子，对不起，爸爸应该相信你，不应该相信金币巧克力。嗯，以后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作文自己写。现在爸爸就给咱俩报个数学班。哎，
5: 爸，你弄错了吧？
1: 我什么都没拿，校长，什么都没拿。
6: 追的是他，不是他。
7: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了。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12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咱总能打个电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哎，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他的陪伴，我相信其实他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你说声谢谢。六

0: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母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这个
1: 就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

0: 但是你仔细想也对，
1: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0: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1: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1: 巧克力脆的妈妈如果听到这段话肯定特别高兴。
0: 嗯，
1: 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0: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50岁的人依然这么温暖，还能喊一声妈，还能想着亲亲她，我觉得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他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0: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2: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1: 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2: 对
1: 襄阳的演唱会。
2: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3: 家人不错，朋友不错，心情也不错，
2: 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4: 观众。
1: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
2: 我好好唱歌。
1: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2: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1: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2: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1: 是
2: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1: 对，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汴河县域，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2: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历史。
1: 肯定的啊。
5: 打扰了。
6: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郑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1: 你怎么了解的？
2: 这穿越了。
6: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1: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孤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知道二位初来乍到，身无鸡孤，结愿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2: 对，鸡孤是啥呀？
6: 此物便是鸡孤，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1: 好。
2: 好可爱啊，像蘑菇。
1: 你看鸡孤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2: 好鸡孤，
4: 好鸡孤，
1: 鸡孤的很，
2: 好鸡孤的很，鸡孤的很，
1: 对，
2: 鸡孤的很。哎，
1: 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鸡，小鸡
2: 儿，小公鸡。
1: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就是说明很聪明啊，
2: 聪明的鸡菇。
1: 对，
2: 我知道了。
1: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

0: 城里寻找鸡姑赢鸡姑，看看咱俩谁聪明。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0: 对对对，
1: 比咱俩聪明。来，我们来了，鸡姑 ，go go go go go go。
0: 哎，这儿古城特别有名的，
1: 哎，我没来过，
0: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1: 那我们一起进去。
0: 好呀，
1: 走了，
0: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1: 难道全是美梦吗？
0: 饥饿的饿
1: 啊，饥饿，饥饿的饿。
0: 对，做不了噩梦。
1: 那我知道美食。
0: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1: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0: 有一种小吃。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1: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2: 这边是女子防摔，嗯，你尝一下。
0: 尝一下，勇敢的啊！我也来，好吃吧？
1: 好吃。嗯，
0: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1: 为什么？
0: 据传说，嗯，刘备呢去三顾茅庐，诸葛亮生活条件很差嘛，
1: 是啊，
0: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嗯，没什么好吃的招待。嗯，诸葛亮的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一点锅巴，哦，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1: 是吗？
0: 然后过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1: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嗯，有礼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0: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3: 嗯啊，
1: 好，这个好哎，
0: 小鸡姑，
1: 谢谢小鸡姑，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1: 你说，
0: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变了，
0: 是不是？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1: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啊啊！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啊，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乖，我必须得动。哎，
0: 有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你还去参加马拉松了？
4: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0: 这身体
1: 马拉松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啊，
0: 就是他们要陪着你跑，
1: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
1: 勇气，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嗯，我走下来。啊，都算是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0: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5: 对啊。总之吧，我们早上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技，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时间。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1: 170多年。
5: 对，这个是在我们早上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1: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5: 哦，对，我是第五代。
1: 第几代？
5: 第五代。
1: 第五代了。
5: 对。
0: 哎，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
5: 吧，对，
0: 好不好？
1: 哎，你好，你好。
5: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0: 木兰当户织。
6: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1: 这样啊，
6: 一踩二拉，
5: 好，
6: 二拉一下，进来，
1: 等等等等，
0: 这
1: 我还没过来，
6: 没事，
5: 先拉
6: 脚，
5: 二拉，左脚，
6: 踩
5: 右脚，踩右脚，
6: 一踩二拉，三穿梭，
0: 对。
6: 对，哎，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
5: 了，这样的就是放松，
0: 你这已经很成功了，
1: 谢谢，
0: 对，谢谢您，
1: 谢谢，
0: 干点聪明事儿，
1: 行，
0: 我来试一下，
1: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7: 在下孟浩然，
1: 花落知多少。他要摁住了，噔噔噔噔。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0: 是，那天我一人吃了一个，
5: 我真的胖
1: 了，鸡姑的嘿，
0: 你最鸡姑。
1: 我发现了我的鸡姑，我今晚抱一堆鸡。
0: 对对对，一堆鸡姑。
1: 吃
0: 你看，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呀，咱去兑换礼物吧。哎呦，
1: 我兜里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
0: 哎呦，欢迎二位贵客。你看我们有多少鸡姑？哎
8: 呀，不错呀。

0: 我在这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十分开心。
1: 哎，咱俩不太对，
0: 预备起，
2: 相当开心，
0: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啊。您想获得他们，只要拿您手上的积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
3: 可以，多少几个？
4: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
1: 你我不重要，你货能带走吗？
0: 货那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积木啊，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小的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积木，
3: 可以多好啊。哎呀，
1: 这超大积木，
0: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3: 我觉得这样，月月啊，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1: 对，
3: 咱就离开襄阳，好不好？
1: 我觉得这个主意，
0: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1: 不拿了，
3: 不拿了。
0: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3: 对对对，
0: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1: 我们还能喝茶呢。
0: 那当然了，
3: 太好了，
0: 各位
3: 走，
0: 凭栏歇脚，请。
3: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歇一会儿，喝点茶。
1: 歇会儿，累死了。
3: 对，累死了。来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1: 你给我讲讲。
3: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1: 我就像一假小子。
3: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1: 对呀。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3: 这是最宝贵的。
1: 好幸福啊！
3: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1: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啊。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啊，休息，多陪陪儿子，
3: 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1: 好的。哎，
3: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悦。
1: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0: 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1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国歌剧5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哇哇哇哇，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嘉良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古笛，对吧？
0: 对，
1: 那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
2: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3: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4: 是的，
3: 是他。
4: 对，
3: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3: 骨头的骨。
4: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3: 哦，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4: 当然可以。
3: 穿越仙人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4: 是的，嗯。
3: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6: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7: 加油！
8: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0: 来，
3: 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结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
3: 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烙岭，
2: 然后因为烙岭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烙岭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
3: 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2: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3: 蒸馒头。
2: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3: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3: 有一位老师他说，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 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2: 真的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3: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2: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
3: 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4: 安琪拉，也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3: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
1: 对对对，
3: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迅姐
0: 啊，男的，
4: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4: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0: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4: 我是流行唱法。
0: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0: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
4: 哎。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你是选择虚拟人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迅姐。
5: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报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6: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7: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他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呢，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DN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你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恭喜浩北奇迹。

0: 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2: 嗨，好紧张，
1: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3: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4: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娃娃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四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

0: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1: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2: 97年。
1: 你九七年，你多大？
3: 我是00年的老师。
1: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1: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1: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4: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
6: 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
5: 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7: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她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1: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哦，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1: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1: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2: 对 ，Hello，
1: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3: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1: 谢谢老师。朱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1: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1: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青山破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相关注？你吗？

0: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1: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0: 谢谢谢谢。
2: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3: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Slady，
4: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4: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6: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1: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

0: 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1: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2: 接下来有请张立铎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浩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

0: 玩、啊、我就去唱了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1: 哦、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0: 还真上人了、哦、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啊啊、哦哦、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哦、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啊、哦、然后他又叫住我了、哦、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1: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0: 哎、行，叫星辰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1: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0: 嗯、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啊、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2: 大家好，我叫于秉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3: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4: 接下来有请李秉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子熙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0: 乐器。
1: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儿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2: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3: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代号，是吧？
4: 大不少，
3: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
4: 大
3: 提琴了啊、嗯，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的。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2: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3: 杨红老师，
4: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一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镇，我们心里有底。
2: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1: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5: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2: OK， 期待，谢谢老师。
1: 丙烯，你们组合，
6: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1: 嘉南老师，
6: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7: 定海神针。
6: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1: 下一组，
8: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1: 菲菲老师，
9: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8: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 好的，下一组，
10: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哇，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11: 哎呀，其实我跟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2: 我吗？
11: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2: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

0: 三、二、一，请选择。
1: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0: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0: 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卖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然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5: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6: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7: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奇迹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的，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佳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于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

0: 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1: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2: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3: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4: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3: 太激动了。
4: 对，
3: 我是很激动。
4: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2: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

0: 点和中国舞嘛。
1: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2: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0: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0: 对的，对的。
3: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2: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
4: 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5: 好好好，
4: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菲菲。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2: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1: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1: 期待。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1: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2: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3: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爸爸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4: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0: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上一场的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5: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1: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谢谢谢谢。
6: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0: 好的，再一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生长，共潮新生。二零二五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二零二五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全部为世界首映，是金爵奖主竞赛历史上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今年共有三部华语新片入围，分别是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纸盒藏谜》，文琪和倪虹洁主演的《燃烧吧爸爸》，尹昉、王一通联袂主演的《大西洋》。本届电影节将放映超420部中外影片，超1500场放映，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三大单元。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上影节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全景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
2: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届电影节联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长三角五座城市，并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展映周期延长至6月28号，闭幕后一周集中回放获奖与热门影片，最大化满足观影需求。日前线上开票15分钟即售出25万张，影迷热情高涨。
3: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4: 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1: 此外，本届电影节首办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展出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上海国际电影节与电视节数十年发展脉络，展期至7月20号，免费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同步亮相，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延伸电影文化价值。
5: 启动。
1: 近日，第二期中国作家驻村计划启动仪式在四川成都举办。活动以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为主题，来自全国的23位知名作家将深入四川各地乡村，深挖巴蜀地域文脉与时代变迁，用笔记录新时代四川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此次采风队伍阵容雄厚，包含2位茅盾文学奖得主、9位鲁迅文学奖得主，创作实力与行业引领作用突出。
6: 我想这个驻村计划对真正有志写作人来讲，当他们住了10天半月以后，我想他们一定会自动地把这个时间延长，直到他们觉得是自己满意的作品。
1: 作家们立足乡土深耕选题，围绕地域历史、城乡建设、民俗人文开展创作，后续优秀驻村作品将择优汇编出版。
7: 现在的乡村已经完全实现了脱贫的乡村，人们更追求的是精神生活，那么我们驻村就是要发现这种时代之变，人的精神之变，把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品质呈现出来，留给历史，也留给未来。
1: 近日，汉墨禅林笔韵生辉，唐辉书画雅集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本次展览是北海公园建园860周年系列重点文化活动。本次雅集集中展出画家唐辉近年创作的80余件书画佳作，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全方位展现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与笔墨造诣。
8: 我背后这张呢，画的是这个中轴线，不光是画北海，把前面的景山啊也放在这个绘画当中啊。主物体呢当然是北海的白塔，它打破一种时空的一种自然的排序，变成了一种三段式的构图，平远、深远、高远，这里面全都有。这张画是比较典型的我的胶墨的处理的方法，色彩用的不是太多，因为这个主题可能更多的要赋予一种它历史的一种积淀的这种感觉啊，更苍厚一点。
1: 唐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深耕国画创作多年，其山水

0: 水画承袭范宽、黄公望、沈周、石涛等历代名家笔墨精髓，形成以胶墨立骨、淡墨复韵、淡彩增色的独特艺术语言。
1: 唐辉在山石山峰的勾勒上，用素墨，用比较苍劲的笔法，同时在淡墨淡彩的渲染中，使这些

0: 汤字大概能够提示我们他在山水画这方面追求的是更加博大的、有力量的，但是又是有温度的，特别体现了大自然蓬勃生机的这样一种意境。
1: 这个展览在北海公园的禅福寺是吧举办，皇家的园林有丰厚的历史，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啊，博大精深。那么同时看到中国画的这种欣赏的一个场景，非常有情境。
2: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央歌剧院慰问演出活动近期走进新疆的克州、喀什、和田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准的文化惠民演出。首场演出在共筑中国梦中拉开帷幕。节目既有《红旗飘飘》《灯火里的中国》等传递家国情怀的经典曲目，也有《打起手鼓唱起歌》《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极具新疆地域特色民歌。
3: 谢谢艺术家们把这么好的演出送到我们身边，
4: 最大的感受就是拉近了跟民族之间的距离。
5: 能够把经典艺术传递到边疆，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工作者的荣幸和使命吧，也受到了观众们特别热情的反响，所以特别特别高兴。
6: 能不能再夸张一点？
2: 在喀什，艺术家们还走进当地文艺团体，开展声乐专项培训，文艺工作者们一起切磋技艺，体验民族乐器与特色舞蹈，深化文化交流。
7: 感觉到他们对音乐的热忱，特别特别的激动。能跟他们将来之后有一些合作，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的这个美声歌剧，是我们应该要去身体力行的事情。
8: 日前，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举办。展演不仅有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为上海观众带来了19场高水准的戏曲演出，还举办了街头戏曲快闪、戏服与妆容体验活动，吸引着市民游客参与互动。更有外国戏剧专家探访戏曲剧团，开展研学交流。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0: 作品的精神上、情绪上能够达到共鸣的器乐，我都很愿意去尝试。
1: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奖项自1983年创办以来，见证了数百位优秀戏剧艺术家的舞台绽放。此次展演集结了16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选出10部经过市场和行业双重检验的优秀剧目，既有昆剧《牡丹亭》、黄梅戏《女驸马》、京剧《锁麟囊》等经典，也有贴合时代审美的原创剧目。展演邀请国际戏剧专家全程观摩。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对话世界已有数百年历程。早在18世纪，元杂剧《赵氏孤儿》经传教士翻译传入欧洲，引发伏尔泰等多位欧洲作家的改编热潮。20世纪30年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将京剧带到美国、苏联，其革新理论和艺术实践对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放映。
2: 那我是觉得我们越剧的梁祝更符合于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而且我们这个剧种的演绎模式优雅，能够引起更多人们心目中精神层面想要的那种美好。
1: 粤剧名家吴凤花在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工作的40年里，不仅将《梁祝》《狸猫换太子》带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积极将外国经典移植到粤剧当中，拓宽粤剧题材的边界。2001年，吴凤花主演粤剧《马龙将军》，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一经首演收获满堂彩，被业内称作中国版粤剧《麦克白》。
2: 因为我觉得把世界名著中国化、粤剧化，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尝试。所以当时去新加坡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奔着《麦克白》来的。他有一个好奇，粤剧怎么演？我们从剧目上打破一条鸿沟。

0: 谢谢。
1: 我很喜欢融入地方文化嘛，我又是做音乐，但是我的乐器都是西方式，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作为一个东西文化的一个就是 bridge 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 音乐无国界，在。

0: 剧名家李树建的代表作《成英救孤》于2013年登上美国纽约百老汇舞台，这也是继梅兰芳京剧访美之后首部登陆百老汇的中国地方戏曲大戏。从2001年首演至今，海内外演出已超过2100场，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广豫剧走出国门的同时，李树建还主动招收海外留学生、外籍戏曲爱好者为徒。
1: 我收了10个国外的弟子，我说你拜的不是李树建，你是崇拜的中华优秀传统戏曲。哎，所以我就认真的教。也非常不容易，你想他想学豫剧，他首先得学会说河南话，学会说河南话以后，他得学会豫剧的唱腔，学了以后他再学表演。下一步我准备把我这个外国的弟子组织到一块，演一场整台剧目，尽量推到海外去。
2: 我80年代出国也去了好多国家，我们当时其实对传统文化呢走出去还没有过多的信心，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我们在欧洲演出特别的轰动。你比如说我们的鬼院杀生里的那个吐火，这就是我们秦腔所独有的表达，因为李慧娘她是一个

0: 复仇的女鬼。我们当时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被外国友人誉为美丽的东方复仇女神。
1: It's my very first visit to China. I'm amaz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that I see here, by the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by the training, and everything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a theater.
2: 然后他台上的人物穿的服装都是根据身份来穿的。
3: 我们那个白色呢，我们是像西方一样都是代表纯洁的一个意思，白马将军这一类的一个形象。我们下面蓝色的这部分呢，我们代表的是大海，上面绣了一个我们中国龙的一个图案啊，然后龙是在天空中翱翔。
1: Even I took photos of the refrigerators.For the costumes, so that I send it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Bulgarian theater to see how the costumes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2: 我们现在呢，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会给我们剧院最年轻的一代演员提供一个演出和实践的场地。我们就这个空间就是以我们第一任院长周信芳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全年也会有很多。上海京剧院成立于1955年，它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的院长周信芳就带着他的一个京剧院的团队出访苏联，和当地的文化学者、戏剧家进行交流，而且一个话题就是民族艺术怎么样在世界之林当中去生存，或者说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4: 上海京剧院在祁派大师周信芳的带领下立足传统，放眼世界。2005年，上海京剧院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京剧版《王子复仇记》成功首演。
2: 丹麦的皇室政要都来观看了，好像丹麦全国有39家媒体都关注到我们这场演出。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戏剧走向国际，一种是把我们传统的原汁原味的介绍给观众，一种是通过跟一种跨文化戏剧的交流这种样式。
5: 搭建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平台，旨在贯彻落实振兴戏剧3年行动计划，在世界舞台上传播我们中华戏曲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此前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时间短，成本高，收效微，很难达到深入人心。那么我们通过在地的国际化，针对外国留学生，针对我们的外国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常年的开展戏曲的培训、戏曲的导赏，进行切身的体验，进而让他们热爱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6: 戏曲名家走下舞台，坐下来聊艺术怎么传得远、走得深。老外穿上戏服，学着兰花指，笑得合不拢嘴。厚重的戏曲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打破了屏障，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开心。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映照出中国戏曲跨越国界的生命力，正可谓是生生不息，越唱越响。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este é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9: 我喜欢吃中国菜。
10: 你愿意在中国待10年吗？
11: 愿意。这么近，那么美。

0: 范老师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1: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1: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1: 好的，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啊！
2: 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
3: 走。

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

0: 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石河，见证了西周采石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亨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武之城生生不息的。
1: 非常幸运是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一姐。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4: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5: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0: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5: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姚简淑女，
0: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5: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0: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6: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了。
5: 好的，期待。
7: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2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5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御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秀。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5: 好期待！
6: 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5: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输的对，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6: 我肯定很艳月呀，
5: 艳月。
4: 那我们俩一起吧，
5: 行，可以了。
0: 对，登高远望了我们。
4: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8: 诗经。
9: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10: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11: 将进酒
0: 李白，
11: 我特别喜欢李白，
10: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11: 文力特别丰富。
10: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是吧？有一点点 tipsy。
5: OK， 来，
1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如青丝暮成雪。
10: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
5: 哎呀，
10: 非常好，
5: 谢谢，
10: 非常好。
0: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哇，太美了！哇，
5: 这个优雅的小姐姐啊。
13: 今日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我不想来，偏叫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0: 欢迎林妹妹，欢迎
14: 姚姚。你好，
0: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8: 好。

0: 芦苇寻狮，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狮精尖加的竹简，交给队友，在十分钟之内，哪队拼对狮精尖加第一段的狮举多，哪队获胜。
1: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尖加。
2: 尖加，苍苍，白露为霜。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3: 好，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2: 三、二、
1: 一，加油！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加油！
5: 哎，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
2: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没抢走。
1: 来一个，来两个，
0: 小心小心小心，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瞬间唰冲过来，怎么样？
2: 胜利队，胜利队，
0: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1: 有六个，
2: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两个不能碰我。不能扔，怎么样？
1: 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
2: 速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速速回头，
0: 加油！好，恭喜两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哈。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2: 道阻
0: 且长，
2: 且长，
0: 对了一块儿。
2: 蒹葭苍苍，树犹从之。所谓伊人，对的。你这有点多，
0: 厉害啊！
2: 宛在水中央，
0: 对了，
2: 白露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伊人，这对了，
0: 对了五个，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1: 谢谢。
0: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2: 走走走。

0: 在《诗经》有几首诗出现了吉甫作颂，目如清风，说他写的这个诗，做的这个颂就是这个诗，怎么样呢？像一道清风刮过。为什么把它放在沧州呢？是因为有一个墓，在沧州地界的这个南皮县有一个墓，说是印吉甫的墓。
1: 实际上学术界有诸多的说法，
0: 你要说今天的事情就是毛诗也可以，这就涉及到这两位了，大毛公叫毛亨，然后呢又有一个小毛公叫毛长。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沧州有关的呢，是这个毛长。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那儿有一个墓，是毛长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在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2: 啊。刘德
0: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2: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3: 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韩导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咱们河间府署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6: 九百。
5: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威，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3: 原来很有仪式感的走过去。征堂
7: 威武。
5: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
8: 哇！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的。
5: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2: 这个纵深。
5: 对，整个一共有七进院落。
9: 七进。
5: 对。
2: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的，
5: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10: 像隧道。
5: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间院落。嗯。
11: 哇！老师，
12: 我也在这儿。
13: 欢迎欢迎！
14: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3: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15: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3: 洗脸
16: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17: 做饭呢？
16: 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3: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
18: 也可以。哎，
19: 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4: 不是足疗，
16: 足疗是。
3: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19: 是啊。
3: 给大家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1: 非常多。

0: 的。
1: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2: 有关系。
3: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
2: 地上，
3: 地上
2: 或者
3: 是凉快一点吗？凉快一点。
4: 再往前抢一下啊！
2: 如果有什么
5: 不好的
4: 事情发生了啊，
3: 交货了啊，
6: 交货了。
7: 啊，这个是很多以前的香火，消防，
2: 消防，
7: 消防的那个
4: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
7: 真的
4: 救命缸，救命缸。
1: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8: 嗯，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哎，
1: 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8: 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嗯，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5: 要去，要去，
1: 走吧。

0: 哇哦，不错呀！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
2: 这位是我们的王寿曾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3: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4: 改良版的。
1: 对，
3: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诗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3: 河间歌诗呢，起源自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2: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奇人们？
0: 想学想学。
5: 可以吗？
3: 好，
2: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6: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关雎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3: 关关雎鸠，唱
7: 关关雎鸠，
3: 在河之洲，唱
7: 在河之洲，
3: 窈窕淑女，唱
7: 窈窕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行吗？能吗？
2: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
2: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我教音乐剧。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干扰我了，不得了，你这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天哪！
4: 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5: 真的好厉害，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6: 我试一下。
4: 好的。
6: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东东。
5: 窈窕淑女。

0: 日子好 久， 子好久，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1: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漂亮。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这一位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10000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4: 哇，今天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

0: 都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1: 明白。
2: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0: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
3: 投桃报李。
1: 哦，桃桃报李。这个
2: 看来有点难住了。
0: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哦，
2: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0: 是的，是的，
2: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0: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多个。
2: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1: 好。
4: 鸟啊，
5: 他说是一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4: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5: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4: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5: 完了，这个不对呀。
4: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你
5: 这个是公共位置，
6: 还有踢站踢。
7: 飞鸟
4: 站，
1: 飞站
7: 站，
2: 对，有站，
7: 有站，
4: 有站，
7: 有站，
5: 有站，什么站？
1: 朝，
2: 哎，
1: 去，
2: 对，有站，有朝，
1: 站有朝，
4: 鸟站朝，
1: 就鸟站朝，
4: 哎，
1: 鸟站，
6: 有站有，
5: 什么鸟站什么的朝？
2: 对，
1: 什么的站什么的朝？
2: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1: 好
2: 不
1: 好？
2: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7: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4: 你没有说鸠占鹊巢，
5: 鸠占鹊巢。
0: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鹊有巢，惟鸠击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OK，
2: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8: 可以去看看。
2: 出发吧，
1: 加油！
2: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抽过盲盒吗？
4: 当然
7: 。
2: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9: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2: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0: 以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5: 那仪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事，
2: 对，像喜帖的感觉。
4: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2: 证婚人，
7: 结婚证吗？
0: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啊，
5: 婚书。
0: 上面写的以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约有事，女约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1: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5: 完了以后，
2: 好，
5: 该你了。
4: 选一个吧。
6: 我先开这个。
5: 好。
4: 好。
6: 好不容易啊。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
5: 穿鞋子的工具。
2: 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6: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2: 用
4: 这个吧。
2: 好。
4: 哦，什么东西啊？哦，
6: 这个我知
4: 道吗？
2: 你可不能提醒他。
1: 对对，
0: 富贵寿考，
4: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5: 像什么？

0: 家说出来。
1: 抽烟啊？
2: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3: 是的，是的，
2: 是抽烟。
0: 又答对了。
3: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奇，就是长寿是福。哦。
4: 最后就和那个
5: 这个
4: 来，哎哼，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1: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0: 我大概知道了。
4: 那个是两个，你可以拿这个啊，我拿这个看一看。
1: 耳环。
0: 这是耳环。
6: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0: 灯笼，再想想看，
5: 主要是看它干什么的？
4: 对，是干什么的呀？
0: 而且它有两个
4: 哦。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6: 这么大，
0: 谁家能
6: 戴
0: 这个？啊
4: ，window， like window。
0: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一二三，
7: 不知道。
3: 他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0: 对，
3: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6: 这个好难。
0: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
8: 恭喜桑英姐和音乐
0: 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3: 虚嗟鸠兮无食桑葚，
0: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嗯，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7: 是的。
0: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6: 好。
0: 好，走吧，
4: 走。
7: 来尝尝这个，
6: 冷的，谢谢。
7: 不错了，干杯。

0: 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对，
1: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哇，
3: 自己写的，
5: 绝了，绝了，绝了！
6: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那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2: 就是，哦、哇，
3: 一个开始了，
5: 绝了，绝了，
3: 哎呀，我等不及了。

0: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1: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0: 就是
1: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0: 没有经历过，
1: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0: 他不得不要去。
2: 我们这个吴一呢，他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3: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怎么可以和自然互动，怎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0: 思。
1: 吴东，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2: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3: 小调，
2: 小调就是民谣，
3: 这是鼓励鼓励的
2: ，right 啊，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3: 当然了，哎，当然了，
2: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1: 比 OK，
2: 是吧？
3: 我真的很高兴您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4: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5: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我们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1: 好。
5: 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
5: 你们好呀！
6: 好。哇，好可爱。
5: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7: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下它的叶子。
5: 李树，
2: 李树，
8: 李树，
7: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5: 桃李满天下，
2: 天下，
5: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2: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会给他们说，沧州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沧州的话，他们也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沧州是《诗经》的家。
5: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了。
9: 那是。
5: 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9: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5: 那么多啊！
9: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这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5: 谢谢董老师，
2: 谢谢谢谢。
5: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10: 好。
5: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10: OK。
11: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5: 大家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很清楚。
5: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8: 好的，
5: 让大家有点灵感。
12: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5: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抽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了。
2: OK。
5: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4: OK。
5: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4: OK， 好，快！
2: 这是桃。这个桃，看一下，
1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1: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0: OK， 那去走吧。吴丹老师，你看，你看看这边，
2: 这个是那个栗子。

0: 去那边看一看
1: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感觉。
2: 啊，我们可以去那边。
1: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儿。哎，
2: 这个很漂亮。
3: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
4: 这
3: 讲哪个呢？是
4: 孙老师。哎，刘老师啊，你看，
5: 这是这个吗？
4: 是这个吗？
3: 哎呀，恭喜你！哎呀，
2: 你看，
3: 恭喜你们！
1: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6: 太长了，太长了，不是这样。
2: 不对呀，
6: 我怎么不对呀？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2: 什么太低了？
6: 你不懂艺术。
1: 董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3: 行，我接手。
2: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6: 你干嘛呢？
7: 你们可以统一一下自己的创意。
2: 我们这个这么办，请
7: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啊，然后把一面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对，你可以。
1: 啊，我们两队都完成了，是不是？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5: 是的。
1: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夫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的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2: 做的很不错哈，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呦呦呦呦呦。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都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3: 对。哟，
2: 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3: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2: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3: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2: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4: 看清楚啊。啊，哎，
0: 啊，好，谢谢
5: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1: 那个是不是要，
2: 谢谢。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1: 四朵啊。
2: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

0: 他们在唱什么呀？
1: 我有家。
2: 哦，你好，你好，
3: 打扰您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
1: 是的。
0: 我们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录名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对。
3: 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吗？
1: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3: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吗？
5: 啊，好的，
6: 穿汉服，
3: 欢迎。对，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溪老师，欢迎。
1: 窈窕淑女，
7: 大家好。
3: 小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7: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5: 谢谢，谢谢。
7: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
1: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5: 有挑战，
1: 是有技巧的。天哪，
5: 那怎么办呢？
3: 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5: ？OK， 好，
8: 可以，
5: 可以，可以。
8: 哦，好期待！
3: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7: 这个我
5: 帮你吧。对，那么多，
8: 这么金，那么美，
9: 这么
8: 穿汉服。
3: 看我们的福建一头忙活，
8: 这个，
7: 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
5: 这个我试试，上桌了，
8: 这个怎么穿？
10: 我不知道，
3: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8: 对。
3: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1: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哦，
2: 哇，瀛州书院四大才子。
0: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2: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0: 我们邀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2: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0: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0: 谢老师。
1: 哎，好。
2: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3: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喽，同学们。
4: 再见。
2: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5: 哎，没错。哦，
2: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4: 好，
6: 来。
7: 悠悠。
0: 又见面了，
2: 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看来小雨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3: 对。
8: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鹿鸣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队获胜。
9: 有诗，有就是
2: 雅，
3: 悠。嘉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0: 我有嘉宾，
2: 八分钟。哇！成功！哇！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3: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2: 我说我行。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诗句。
0: 开心起来。
2: 这一轮的诗句是必废甘棠。那经过2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15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2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龙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0: 好，
2: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音乐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10: 好，
2: 加油，祝你们好运。
0: 好，加油。

0: 始。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0: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2: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3: 老师，这里有几个枣吗？八月枯燥，十月火燥，
4: 虚节灸息，无时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
5: 好的，谢谢。
0: 我们切只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1: 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6: 汉简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6: 好的，
1: 来来来来来。我们中。